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2026年9月26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告，我校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是的，那个唱着弯弯的月亮的人，在月亮最圆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没有告别仪式，没有盛大的追悼会，刘欢一生站过那么多舞台，最后却选择安静的离开。消息传开之后，无数人翻出了他的歌曲，从六

欢，1963年8月26日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教师家庭。很多人不知道，他最早显露的才能是说相声。少年时代，他与戴志诚搭档，刘欢逗哏，戴志诚捧哏。相声名家常宝华一度有意收徒，但母亲不想让孩子干这行，最终放弃。1981年，他考入了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1985年，他拿下了法语歌曲比赛冠军和首届高校英语歌曲比赛冠军，一年之内成为了英语、法语双料冠军。毕业之后，他随中央讲师团赴宁夏石嘴山支教一年，教授音乐。从宁夏回到北京之后，1987年，他演唱了《雪城》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这是他录制的第一首电视剧歌曲。

童年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火遍了全国，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在1988年初，北京每周1、3、5晚上播便衣警察，2、4、6晚上放雪城，整整两个月，全国人民都在听刘欢唱歌。人民音乐的常务副总编金兆军后来回忆道，你说那些电视剧吧，有些剧情你已经忘记了，但是歌曲《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你是永远忘不了的。

欢的歌很多都踩在中国人某个具体的记忆节点上。1989年，弯弯的月亮，他在结尾加了一段高音，把广东民谣唱成了一封写给旧时光的信。

1990年，北京亚运会，于伟伟合唱的《亚洲雄风》，我们亚洲绅士高昂的头，至今都被称为不是会歌的会歌。

1998年，《好汉歌》，赵季平让他进棚试一试，他提出了一个反常规的要求：人声要调小一点，乐队要调大一点，因为自己要收敛着唱。结果一张嘴，气势全出来了。大河向东流，成为了从3岁小孩到80岁老人都能吼一嗓子的国民记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和你。他和莎拉布莱曼站在鸟巢中央，从千万次的问到我和你，两首歌曲见证了中国15年的成长。

时间来到2019年歌手总决赛，刘欢把已故的姚贝娜原声带到了现场，隔空合唱。当唱到“有花堪折直须折”时，他眼中含泪，声音哽咽。他说自己一路走到总决赛，最大的意义就是把姚贝娜带到歌手舞台。

0: 最重要的阶段，但他最在意的身份从来都不是歌王，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教师。1991年，刘欢走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主讲西方音乐史。2023年退休，从教30余载。
1: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大家一起用9个星期每天的这个时间，一起来回顾一下有关于西方音乐的历史。这个课呢，大家也都知道了啊，叫做西方音乐史啊，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Music。

0: 自己的病，语气平静的让人心疼。
1: 我当时生的这个病啊，这个名字听起来蛮吓人，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它叫股骨头的一个缺血性坏死，实际上呢就是这胯骨轴这个头它瘪了，跟这个槽有点合不上，你走路有点疼。说你现在可以靠一些保守疗法呢来维持，实在你觉得不堪忍受这个疼痛了，那就像我这样去做一个手术，把这头截掉，换一个人工的在里边。现在我们不是也挺好，走我那个最后来比较严重的时候，也是促使我最后下决心做手术的时候，就是我基本上走路啊不能超过100米，超过100米以后感觉这个腿就要拖着了，就很难过了。
0: 2009年确诊，2010年做了手术，此后多年他需要每次带病登台坚持真唱。他说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的，不是来看对口型的。很多后期演出下台都需要人去搀扶。他知道自己的病，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刘欢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博学温厚较真，有坚守的原则。关于家国，他有着骨子里的赤诚。
2: 他说你是一个有一种家国情怀的人。
1: 是啊，这你得待在家里才能有国的情怀啊。这个是念书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思维定式，好像喜欢关心这个国际大事，这些年又多一项喜欢再回头去多看一些历史。
0: 2014年，他发起了中国好歌曲节目，节目当中首次将电视荧幕聚焦在幕后词曲创作者上。他说过，没有原创，我们未来的流行音乐将变成无米之炊。他不想当被追的光，他想当点灯的人。2017年，赵雷无法长大巡演北京场，刘欢作为嘉宾一上舞台就迎来了热烈的掌声。
3: 今天特高兴啊，我跟大伙一样是雷子的铁粉。我认识雷子呢是3年以前啊，我们是中国好歌曲，然后呢认识到他，听到他那么多好听的歌，后来呢我还去过一次他那个工作室，六个
4: 香港吗？

0: 欢也有遗憾，说到遗憾，他只恨自己时间不够多。
1: 遗憾呢，就是怎么说，写东西写太少了呗。
2: 记得当时你说过，就是出这个专辑哈，叫《忘记刘欢》。
1: 忘记，忘对。
2: 那这个
1: 放不了，
2: 还出吗？
1: 因为后来这创作老停顿，弄弄就放下久了，那又发现前面做的有些东西就不顺眼了，就老是这样。这个是我最致命的一个问题，而且我对自己又有点苛求。
2: 如果有一天说你真的就是灵感没有了，然后也没有作品了，然后很长时间大家真的忘记你了，
1: 那就忘了呗。
2: 你会不会有一种强烈的落差？
1: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一样一天吧，就是因为我老觉得，就是音乐就是你想对自己讲的东西，你对自己的表达，等到你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想表达了，那就停下来。
0: 怎么会忘记你呢？这段话如今听来让人不胜唏嘘。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虽然身体不如往日，但2025年12月31日，他还是出现在 B 站跨年晚会的舞台上。上海金山海边寒风凛冽，现场气温极低，刘欢被冻得发抖，缩脖子，甚至抢拍忘词。演唱前他感叹，这里的风真的好大。但是那晚他作为零点的压轴嘉宾，高音依然非常稳定地演唱了千万次的问，他也第一次在现场完整演绎了《我欲成仙》。

0: 川留下了447首单曲，46张专辑，从1986年出道，唱到2023年的《人间道》，这么多年没有断档。但他留下的远不止这些，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场景，在赵雷的音乐会上，山呼海啸的掌声之后，刘欢诚恳地跟现场到场的所有人说：“
1: 装，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说，我们自己本土的原创音乐要靠我们自己本土的歌迷，大家我们一起来鼓励，来支持。我觉得这样对我们原创音乐的支持，这是我们所有内地的爱音乐的心灵强壮起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感谢大家对原创音乐的支持。”今天这场还是属于来
2: 的，千言万语就是回城一句话，谢老师，回头找您喝酒去。
0: 是的，他心里惦念的一直都是中国音乐。刘欢走了，满屏都是怀念，几代人集体停下脚步，发起悼念。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舍不得他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歌里装了太多人的时间。有一篇悼念刘欢的文字写得特别好，每一首歌都有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时代印记，宛如一个个时代切片，当他的前奏旋律响起，立马能够回到当时的场景。是的，从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到大河向东流，从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到我和你心连心，他的声音曾经陪伴过无数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他已经走了，但他留下了一代人的流行金曲歌单，一群由他爱上音乐的学生，被他亲手选择出来的年轻音乐创作人，而更重要的是，他为华语原创音乐留下了一盏灯。他是当代流行音乐界最重要的音乐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当之无愧的大师。他唱少年，唱理想，唱奋斗，唱失意之后重新站起来，这些种种他都唱进了我们的心里。我们怀念的是那个一首歌可以沉淀几十年，音乐人沉下心创作，不靠炒作出圈的乐坛，和那个第一次听到一首歌曲就会相信一辈子的自己。而这个唱着弯弯的月亮的人，在月亮最圆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但是只要他的歌声响起来，我们就会想到，曾经有一个人，用他完整的一生证明，他是乐坛里最高、最亮的那盏灯火。灯火里的那束光不会熄灭，而那颗心，也将永远屹立在天地之间。一路走好，刘欢老师。

0: 号北冰洋汽水来了。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早安音乐秀，
5: 早安音乐很深，
6: 8:2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4 北京广播，为你送出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7: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6: 我们是
7: 南上江南组合。
6: 嗯，感谢小左刚才很认真的听这期节目啊，在旁边呢，第一个给我献上了掌声，感谢你。我觉得
7: 泪流满面，
6: 这期节目做的也值了啊！
7: 真的，我觉得四个字去评价 PD 的这一期节目，今年最佳。
6: 对，后来想想，今年也没做几期，
7: 开心了。当然，我们不调侃这些事情啊，
6: 是是是，
7: 确实从刘欢老师的最初一直到结尾的这样一首歌曲《天地在我心中》，我觉得刚皮弟也在跟我聊说，你是不是觉得这首歌曲接在结尾最合适？我觉得真的，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仿佛是对于刘欢自己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更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刘欢在我们自己心中的一种描述。
6: 是的啊，然后也感谢大家跟我同频共振，说了很多啊，大家可以来到听听 FM 直播间，看看大家今天的这种状态啊。这期节目明明我可以2点钟做完，但由于我们家电脑不好，弄到5:30。
7: 行了，不要再调侃这件事了，大家还沉浸在这个氛围当中的嘛。
6: 好的，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呢，在广告之后呢，让小左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同时呢，也用这期节目我们来缅怀一下

0: 就是用尽了最后一份心力，对不对哈？好，那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上班盯着屏幕久了，总忍不住摸鱼放空几分钟，如今大家都把这叫做精神出游，人还坐在工位上，思绪已经跟着屏幕逛遍了天南海北。有人爱看各地的 room tour， 云逛老洋房、山景小屋、海边公寓，在别人的生活当中解锁不一样的居住风景。有人蹲守风景慢直播，看着洱海的浪、山间的云、港口的落日，隔着屏幕吸一口松弛空气。还有人刷起动物的日常、街头美食、城市漫步 vlog， 短短几分钟就能暂时抽离工作压力，不用请假，不用赶路，点

0: 关于刘欢老师的缅怀纪念。
1: 嗯，刚才小左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听，然后也没有看手机，反正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的。
1: 是啊，然后呢，这两天反正昨天的状态确实是一天沉浸在关于他的消息里，所以可能刷了他大量的视频等等啊。当然也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样子，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继续来告诉我们。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4: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5: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4: 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古典音乐还能够闻咖啡香，品特调，听趣闻。这个假期来一场不一样的咖啡康塔塔。北京交响乐团的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特别推出了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而北京交响乐团乐动四重奏呢也会近距离演奏咖啡大咖跨界加入，从欧洲古典到摩登海派，再到现代国风，不同的音乐搭配是海派拿铁、桂花茶香冷萃等等特色咖啡，也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5: 听音乐，闻咖啡，品风味，在听觉、嗅觉、味觉的多重体验当中，享受一个有音乐、有咖啡、有甜品、有故事的秋日午后。当然，更多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账号。

0: 金工会。来吧，我们来今天关注一下华语金工会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全新英文单曲，叫做应该这么读、
1: M
0: 这不就是平常发那个
1: 我觉得对，他应该不是那种很高调的、很高挑的，他应该是那种颇具英伦复古风格的。

0: 哇，塞亮颖这次真的超炸哎，这个
1: 完全的属于自己的舒适区。
0: 哎呦，太好了，就是真的好像找回了巅峰时期的亮颖啊。
1: 而且你知道，就是整首的歌曲，人家名称叫做嗯
0: 嗯，
1: 在听到歌曲之前呢，可能是嗯。听到歌曲之后发出了赞叹的
0: 对，这首歌曲确实我觉得就是首先张靓颖的英文发音就非常漂亮，对吧？
1: 对，很标准。
0: 然后呢，另外就是她英文唱腔本身那个腔体也打得非常开，这两年呢感觉她好像一直在找自己的一些状态。但其实这样的歌曲包括这样的编曲制作，然后呢我觉得也整个凸显她的整个的声音层次也非常的华丽，也上了一个档次啊，我觉得非常好哈。好，那刚才呢听到了这种非常洋气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到的这件事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昨天我看到了以后就觉得特别好笑。近期呢泰式奶茶席卷市场，你知道我是非常喜欢喝泰式奶茶的，也就是最近糖高了。我当时去泰国的时候，我是买回来两包那种他们是要煮的那种茶叶，再加调料把它熬成绿奶茶或者
1: 泰式奶茶。
0: 对，你
1: 泰式奶茶跟正常奶茶的差别在于
0: 茶就不一样。
1: 哦，它可能是那种
0: 从熬的第一天那个茶它本身就不一样，
1: 偏泰式的那种红茶粉。
0: 哎，对对对对，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最近你看泰奶布丁、千层蛋糕卷儿这样的一些衍生的甜品接连涌现，现在有一种万物皆可泰奶的这种热度。我最近发现啊，包括前两天那个就是一根特别长的那个大蛋塔，
1: 那个大蛋塔是吧，
0: 怎么最近老有这种超级热量食物出现呢？
1: 就奇奇怪怪的，可能大家需要多补充补充。
0: 对，前两年还是什么健康饮品啊，或者健康食品，这两年又开始重新那种热量炸弹了，是吧？
1: 有一种我摊牌了，我不装了，它好吃，它好喝就可以了的感觉，是吧？
0: 我们来看看啊，传统泰奶一般是混合了肉桂、豆蔻的香料，对不对啊？
1: 嗯，
0: 再以我刚才跟你说的泰式的红茶粉为基底哈，搭配了炼乳、淡奶，怪不得好吃呢。

0: 确实也挺夸张的。还有炼乳呀，
1: 就把那种高热量高能量啊，
0: 对
1: 往里边都加上去了啊。
0: 哎，因为咱们普通的国内奶茶还没有那么夸张，还没有那么甜，对不对哈？
1: 对
0: 啊。参考港式奶茶的数据推算，泰奶的咖啡因的含量普遍更高，多夸张，它的铁啊，不是它的糖和那个咖啡因更高，但是我当年很爱喝啊，但是呢它的含糖量呢同样居高不下，加炼乳加淡奶，就一般很少人去选择丝滑的低糖这种版本，
1: 真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所有的这一类的千层啊、泰奶布丁啊、蛋糕卷，就是在它本身就是
1: 糖上加糖嘛。
0: 哎，对，一个大糖块是吧？啊，
1: 对，当然大家在追求这种万物皆可泰奶的同时啊，同时追求这种丝滑口感，这个怎么说呢？极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
0: 嗯。然后成人呢，据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人每日添加糖不得超过25克，咖啡因不超过400毫克。但是，一杯泰奶，两项皆超啊！但我觉得这么说也，有的时候你确实想喝点，知道吗？那两年那个丝袜奶茶，
1: 对，
0: 很好喝，包括那个泰奶，原来有段时间就是它那扎塑料袋里。
1: 哎，对，
0: 对吧？他是给你拿个塑料袋包，然后你拿一根管往上扎，都很好。
1: 尤其是你在情绪这个比较有压力的时候，
0: 当的时候，像我现在、我现在有点晕，
1: 多喝一点甜的，怎么着？一会儿给你万物皆可泰奶。
0: 别了，我还是容易升糖。我
1: 来一顿泰奶早餐，
0: 我准备给各位配上跟泰奶搭配的音乐，泰国小曲。

0: 们继续来给各位推荐一下三天的中秋假期，各位可能现在还没玩够啊。今天你看小左设置互动话题，也看得出来他自己也是人在操已经心在汗，
1: 我心都不一定在汗，
0: 对，有可能在国外是吧？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园博园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9月29号正式启幕了。它是以园林加戏曲打造沉浸式的演艺体验，配套了戏曲的文创集市和快闪表演，还设置了机器人互动、非遗手作等亲子板块，还是想让大家呢在这种艺术的在这种公园的环境当中体会一下艺术的这种传播性啊。
1: 对，另外呢在丰台区的莲花池公园啊，双节游园会也是齐聚了非遗手作、湖畔明月、和风茶席和金秋灯谜等等啊，这样的一系列的一站式秋日雅集。另外呢咱们来到这个南苑的森林湿地公园啊，这个南有秋风花园啊，集结了乐队大赛、复古市集、自然研学和融合了艺术与自然的教育等等。
0: 那么在市井烟火和人文体验呢这方面呢，世界公园的国潮节呢最近是汇聚了掐丝珐琅以及传统糖画等非遗的技艺，可以现场的亲手去体验。另外长辛店的老镇邻里生活节奏集结了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市集哈，以及呢落日音乐会和露天电影，氛围也是非常热闹，也是接地气儿啊。文博板块也非常有亮点啊，在宛平街道的南市北市专题艺术展也是解读了一下南北石狮文化的这样一种差异，对不对哈？
1: 没错啊，这个如果说三天的中秋假期没玩够啊，可以来到丰台感受一下多场特色金秋活动，也正在火热上线当中。毕竟还有三天，我们就要迎来了国庆的假期了。
0: 是的，今天呢，我其实做完了这个刘华老师这一期节目以后呢，当时也听说他其实也对戏曲挺感兴趣的哈。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好像这种潜藏在心目当中的这种无意识就会特别特别的多，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特别喜欢传统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啊？
1: 确实是啊。当然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啊，这个我最近真的跟你说，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会听听戏
0: 啊。真的吗？
1: 有的时候还会听听二人转。
0: 嗨，你原来不是都听宝石老舅啥的是吧？
1: 除了宝石老舅我还会听二手玫瑰
0: 啊，这两个结合的挺不错的啊。那你有福了，10月6号你可以亲自见到他，对不对啊？
1: 没错啊。这个说到的就是北极西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啊，把整个秋日当中最舒服的模样搬进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草坪之上。10月5号到6号两天时间，踩在软乎乎的草地之上，吹着运河边凉丝丝的晚风，听歌发呆逛市集，才是假期该有的打开方式啊。
0: 这里没有硬邦邦的水泥地，没有踮起脚尖的前排，从坝上运来的成品草坪呢也是铺得满满当当的啊，半怀抱的这种缓坡地形，顺着地势也是抬高了视野，所以呢基本往后站也能够平视舞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啊。很多次呢歌手过来都说哟，你们后面的观众看的也很多，这样他其实歌手从视觉效应感觉人特别多。
1: 哎，确实是，
0: 而且是有点从远处天边扑过来的感觉，
1: 满坑满谷的
0: 是吧啊，所以非常好啊。当然呢这两天的舞台呢也装下了两种不同的快乐，你可以能等到庙堂之外录完之后呢首次同台，那陈楚生呢也会带着荒芜之境的电子风，也有个全新的编排和大鹏跨界合体。

0: 对哈。
1: 嗯，没错啊。另外呢，大鹏的音乐节首秀也拉来了像李雪琴、白客啊两位老友助阵，
0: 嗯，
1: 笑点和旋律齐飞，同时也能撞见老狼的民谣啊，开口就是青春。另外，喜欢听戏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哈，喜欢二人转的朋友，可以在现场。

0: 彩，每一场都藏着独一份的现场感受。
1: 是的，目前呢，这个门票已经在大麦全面开售了。这个十月去运河边坐一坐，等着歌去等日落，我们通州绿心公园再见吧。既然你今天这么喜欢听戏，我今天结尾就给你安排一首戏歌，好不好？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著名。
0: 我的妻，哎，你看，
1: 哎，你可以啊，哈哈哈哈，龙猛寺宽度带来的《武家坡2021》这首歌曲，现在全网已经100万人同时留言了，还是非常喜欢的，对不对哈？好了，那就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节目吧。我是郭鹏，
0: 我是小左，
1: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神心、
0: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10月5号6号，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第25位，谢娜、沈腾、李诞，笑起来真好看。
3: 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
0: 第24位，金志文。

0: 第23位，张杰，破局者。
1: 你听着，我偏要做那个疯狂的破局者，哪怕坠入深渊，哪怕
0: 第22位，一刻牛仔，新的旅程。第21位，周迅，身未动，心已远。
2: 那是他在召唤啊，要生命鲜花般灿烂。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开呀，生气么么哒。
1: 你的小脸蛋儿像豌豆眉眼儿，笑得我心慌，我感到危险，想为你点赞，想给你留言。

0: 笑起来真好看，当谢娜撞上沈腾和李诞，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化学反应出来呢？那当然是笑疼你的腹肌。2020年，遥远的六年之前，这个六年就遥远了吗？对呀，综艺节目是真的很优秀，一边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另外一边就是笑起来真好看，很多人吃饭完全不愁没有下饭综艺可以消遣时间。那这种用童话故事解锁喜剧的方式，也让我们想起了周星驰那几年那种被人们称作无厘头的喜剧方法。哎，路子虽然野，但是观众看的乐在其中，乐得其所，笑起来真好看。好了，上周群星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报时北京时间9:06:06，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啊！虽然这周工作日很短，就3天，然后又进入到这个11的长假当中啦。11黄金周的长假，不知道您有怎样的安排哈？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吗？通过几种方式啊？我们的渠道链路真的很多。一种呢是家族群当中，一边说一边发红包，多好！也发一下位置啊！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已经离境了？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已经开启了这个11的黄金周的模式了？这7天还不够是吧？这3天还不好好上班是不是？我很不生气。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了，第二链路，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就是那个特别漂亮的美女大头像，老说自己是美女大头像哈。啊对呀，好像有真人头像的就这一个吧，仅此一枚，赶快点进入到我们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哈，待会儿再说哈，抖音直播我现在还没架起来，等我一会儿。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好啦，继续攀升，来转换情绪，来听一首侠骨柔情的歌，金志文的千古笑啊，豪迈的嗓音满是初入江湖的这种壮志啊。所谓江湖一梦，应是长歌纵马，应当是相逢一起为君饮，纵死犹闻侠骨香，莫愁前路无知。

年少不知江湖，所以向往。而今识得江湖，方知千军不换旧之交，纵使前路风霜坎坷，若有知己一二，又何惧惊涛骇浪。金志文的千古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4位。哇，听听聊天室当中大家赶快来围观一下，最好的时光在六场给我们晒的今天的朝霞。今天朝霞这么漂亮吗？我居然没有看到，我居然错过了。昨天晚上不说这次15的月亮17远吗？昨天晚上还真的去赏月了，然后就是月朦胧，鸟朦胧，月朦胧。好了，在今天聊天室当中呢，还有今天抢到大沙发的居然是星际，来疯狂跳跳猴去哪里了？然后是 Y 百日无事故，还有笑笑爱天天，还有给我们晒图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午后的彩云，超级童谣，山外有山，还有0155，是不是我们的新朋友？来疯狂跳跳猴，你终于来了，招呼一下我们的新朋友0155啊！还有星湖也来了，你们好！以上是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

京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已经开始全网开售了，10月5号6号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级双日的阵容来说一下，10月5号是流行力量啊，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inner， 还有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摇滚力量专场由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回春丹、盘尼西林 A 公馆，还有性格缺失乐队释放新锐锋芒。另外呢，于是呢也会带来专属的特别唱作舞台，如果你喜欢于是不能错过，我们还有这个开运市集呢，集特色美食。

0: 岁，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 七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五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不浓缩精华版。好了，我们从今天开启年底经典大盘点300首的第一集，正好也适合我们第20段的主题哈，就是陪伴我们长大的那些歌。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文正《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虽然唱的是春天的小雨哈，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前天的那场雨，夜里的那场雨真的好大好大啊，可以说是风雨交加，雷鸣电闪，真的又是闪电，又是这个风，然后又是雨。前天晚上那场雨真的好大好大。不过呢，下完那场雨之后呢，就感觉一朗皓月当空。那天正好是16，正月16，月亮还挺圆。不过好像这一年正月，8月15月亮。8月15月亮没有那么圆，而是15的月亮17圆，昨天才是最圆的时候，但是昨天呢好像有点朦朦胧胧哈，而且呢真的没有16那天的月亮那么的亮，因为刚刚经历完了风雨之后，我们看到这轮皓月显得格外的透彻清明。对，

困难，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只要有不灭的决心，我们就一定能勇往直前。好了，接下来同样又是一首励志歌，来自郑智化的《水手》。这位身残志坚的音乐人，真正的魅力在于他带着棱角的思考，在于他不媚俗的真实。郑智化，尤其是创作巅峰时期的他，有着坚持和锋利，他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透彻的共情能力，还能把这些变成音乐的创作力，所以那时候的他更加自信，也更加任性。那现在的郑智化，诚然他有新的专辑问世，但是他的音乐表达已经变成一种满足，有点曲高和寡，自我满足，可能不能迎合大众的市场。而现在的商业时代，他其实也学会了慢慢的妥协哈，不再有年轻时代的那种尖锐和锋芒，但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份尖锐和锋芒，我们更喜欢郑智化《水手》。哦，多解释一句，刚刚为什么会听到 Beyond 的《光辉岁月》突然冒出来齐秦的《花季》呢？因为四个鼠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给大家来找一首刘欢的歌来这个追一下他。然后鼠标明明点的是点歌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影响主播工作站，明明我没有拿这个鼠标好吗？好了，我再来给大家处理一下，待会儿我们来听一首刘欢。

又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连听两首励志的歌，一首是郑智化的《水手》，另外一首是 Beyond 的《光辉岁月》。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珍藏了，又是一首经典作品，罗大佑恋曲1980。在整个的港台流行音乐领域当中，很多人认为歌手有两种哈，一种是罗大佑，一种就不是罗大佑，可见他的分量哈。罗大佑恋曲系列的第一首便是这一首恋曲1980，收录在他1982年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这个是罗大佑鼎鼎有名的一张专辑了，《知乎者也》。那这首歌也开创了罗大佑的柔情之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早已经成为了父辈那一代心中的怀旧经典哈。至今听起来呢，仍然觉得还是那么好听。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国家，无论你的母语是什么，但是音乐带给我们共同。

这些音乐同样会头皮发麻。那歌词表达的意思呢，就是爱要天长地久。哎，其实不仅仅于此，它是告诉人们，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永远是什么？春风秋雨，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还有，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哎呀，这很罗大佑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批判的风格。我想是和他自己的爱情经历也不无关系。也许罗大佑的态度是对的，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激情也许会随时间的消退而散去，但无论如何，爱情这东西曾经带给我们的欢愉却是我们永恒的记忆。可能我们最终忘不了的是爱情带给我们的美好和欢乐，即使它让我们经历了很多磨难和苦楚。好了，恋曲1980。

好啦，最后的时间我们用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听这首歌，一切尽在不言中。刘欢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当我们知道他离开我们的这个消息，真的久久无法释怀，久久无法接受。好啦，就在他的歌声当中来怀念这位在你看来是刘老师也好，在你看来是伟大的歌唱家也好。几度风云几多愁，少年壮志不言愁。哎，为什么我们听不到这首歌？好吧，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弯弯的月亮。几度少年壮志不言愁，还有弯弯的月亮。就在这样一个中秋节，我们在和家人团聚之时，共赏一轮明月的时候，我们却永远地告别了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刘欢，我们的老朋友。

0: 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

0: 人未满，这是一首 R&B 风格的抒情歌曲，由诗人程填词，是描写半熟期少女对于爱情的期待，还有深陷爱情里面那种梦幻的甜蜜感觉啊。歌词细腻的传递的就是女生在挺尴尬期对于爱情的这种期待。 SHE 的配唱呢，不刻意去追求技巧，也忘记了原曲的难度，而让这首歌曲完全是有他们自己的味道，是一首翻唱作品哈，恋人未满。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编，你是谁，有没有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来，北京时间10:06，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哎，给我点赞点赞，点完赞再走啊。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搜寻 DJ 腾兵，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找到我了没有？现在月亮一直在跟我积极互动，刚才给我晒了一个菜单啊，是请他们吃饭的这个菜单，我天哪，这个菜也太硬了吧。好吧，每日阅读也来了，喜欢你的名字，我们要坚持每日阅读，还有阿贤来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别忘了还有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哈。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now.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来，2026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要幸运开市了哈！来，和我们一起吃着喝着来听音乐，一起嗨起来，什么样的感觉？呼吸着草香，然后赏着天上的弯弯月，到那天已经是弯弯月了哈！好了，来关注一下，要特别感谢极狐阿尔法对我们的支持哈！极狐阿尔法T7重磅上市了，大家来关注一下。

0: 的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啊！欢迎到店体验几乎阿尔法 T 七，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我们来听现在听起来特别应景的歌吧。大家有没有去看红叶呢？他们红了吗？黄了吗？对，有的叶子在秋天是要变成那种火红颜色的，有的是要变成那种金黄颜色的，比如说银杏。那我们就来感受片片枫叶情吧。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跑。

0: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五分钟的时间。

传奇不稀奇，车主愿意把传奇真的开出去，这事儿就更带劲儿了。好了，说完半天，赶快为他量身定制音乐吧，来自Oliver 的这一首翻唱作品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飞到月亮上去，哇，好好听， Fly Me to the Moon， Oliver。

0: 爱乐团《天涯》。这首歌诞生在内地原创音乐蓬勃发展的时代，承载着年轻人对音乐的热爱、承诺和理想主义的深情表达。好了，听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同样精彩的最后一个时段，不，应当说更加精彩，还有很多经典联播，你怎能错过？好了，我是腾冰，今天聊天室当中来点赞哦，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门路上联系绿灯，
9: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2: 我的音乐节首秀，
2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4: 我们一起
25: 去奔赴。
2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

0: 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4: Easy Awesome，
3: 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十一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0: 度后的光照条件，是吧？
1: 是的，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0: 是的，
1: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0: 对，它不是普通的地表水，它是昆仑山冰川消融下来的雪水，顺着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流淌到枣园，这个水质是非常洁净的。你像我们还要喝一些什么天然矿泉水之类的，
1: 对
0: 吧？所以大枣呢也需要水质洁净、富含天然矿物质的这样一种水啊。
1: 去滋养每一棵枣树，扎根在新疆和田的沙质土壤里面，才能长出这样饱满厚实的大枣。
0: 哎，
1: 那第三点呢，就是巨大的昼夜温差。我们为什么说是要和田这个地方的枣呢？因为和田地区白天日照炎热，大枣会拼命的去积累糖分。到了夜里呢，气温快速的回落，果实的养分消耗变少，所以这个巨大的温差造就它至高的可溶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也给各位来分享几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开袋即食，因为袋子呢自带拉链密封，所以办公室家里随手拿，很多人就当健康小零食了，对吧？啊，
1: 对。
0: 第二种呢，就是鱼子刚才说到的哈，他比较喜欢的红枣银耳枸杞羹，
1: 是自己会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炖嘛，对吧？
0: 哎、对
1: 啊，你把这个。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

这里是一个世界或者国家，在乡下人的视线里，那些麦子、土豆还有油菜花或许会指给你方向。你不用站得很高就会看见这里的全貌，这里曾经充满了动荡，为人们带走了他们能够带走的，毁掉了他们能够毁掉的。他们看见野花开满了山坡，金色的秋天正在向一望无际的原野。

在生长的树，孩子们也没有摘过一朵正在盛开的花。他们知道山上的石头白天都在睡觉，

继续

到的这一首舌头乐队，中国地下摇滚的代表性乐队之一了。曾经他们被称为是最令人目眩的乐队的这种底层的烈焰，你听他的歌，你听他的那种编配，也能够感觉得出来这种力量。而他们与江湖酒吧的缘分也是很深的，比如说主唱吴吞曾经在江湖酒吧举办过个人的演出，人们在那种狭小的四合院的里边拥挤着，音乐也在小范围内被安静地接纳着。我觉得可能江湖

等你来赴约。这是他发给我的一段文字，光看这段文字就已经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不知道我们是否也准备好了？在这个假期有太多我们可以去赴约的地方了，除了5月6号、5月5号、10月5号和6号的大运河音乐节之外，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也叫大运江湖哈，好像跟大运有关。接下来的歌曲，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让我们来听张楚。张楚也是中国摇滚魔岩三杰之一了，被誉为摇滚诗人。他的音乐呢，是以质朴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来见长的，也是影响了中国摇滚乐的走向。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他非常非常著名的那首代表作《姐姐》。朴素而又深情的歌词，但是演唱却是克制而有力量的，也成为了一代青春记忆当中的情感符号。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这首，会不会也引来全场的大合唱呢？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今天虽然我们翻面了哈，翻面之后呢，按理说是应该让大家开盲盒的，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搭配我们今天的想要和大家呈现的主题，所以就让杰克堂自己来调配吧。大家应该能想象到我应该要调配哪一首了，没错，就是楼顶楼顶乐队。因为楼顶我们也是在江湖酒吧进行了我们的相当于北京的第一次的演出，也是梦起江湖。虽然现在 Timon 正在休息过程当中哈，一时半会儿可能想要再重新回到大家的演出现场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没关系，我们稍安勿躁，至少可以去回顾一下之前在江湖酒吧演出的片段和瞬间。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不是 live 的版本，而是一个录音室版，楼顶楼顶乐队的对岸回声。接着这首歌也是想说马上即将在10月1号到7号大运江湖音乐节即将要举行，如果大家对这个音乐节感兴趣的话呢

不用偷偷返场哈，直接返场和大家也来说一下。看到了金豆妈也说今天不安排刘欢老师的歌吗？那是必然的，所以今天下午的经典三重奏我们有一整期的时间来缅怀他。好了，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溶解》，下午见。

0: 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

提到过说 VMA 将会正式的进行在27号进行在北京时间这边就是28号的早晨了，颁奖礼已经结束，两个多小时的颁奖礼在现场的一些演出呢，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就把它剪出来，每个人不同的一些表演，我们留在明天午间的时候跟各位进行这个声音上的分享。但是呢，这边比如获奖的情况，其实就各个社交媒体基本上都已经报的差不多了。然后今天我们的剪编辑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也跟各位来进行了一个完整的获奖名单的梳理。比如说 Taylor Swift 这边是凭借的 Fate of a Failure， 然后第六度获得 Video of the Year 年度 MV 的大奖，然后以33座总数也成为了 VMA 历史上获奖最多的歌手了。而这一次反而是 Madonna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之前我们说 Madonna 要带来演出，但成为最大赢家这事儿也许是超出很多人意料的，7个奖项7个奖杯，然后剩下还有一些 K-POP 的男团女团同样也是在 VMA 这样的一个颁奖礼上有着一贯的好的斩获。因为这从 Video Music Awards 开始，其实慢慢的在有更多的一些 K-POP 的音乐加入，在之后我们才看到更大的一些奖项也受到了相应的一些影响。然后所以这一次的获奖名单，大家也可以把那些歌曲你可能错过的一些内容先摘出来再看一看听。

有一个超长假期之前这几天的班，我们之前其实说过好多次了，就期待这个过程的时候，如果这个班还不长，这个班不长呢，你有什么工作你压给我，我都觉得说我干的心甘情愿，因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家都会有着很精彩的一些安排。对，接下来这十一个假期大家有着什么样的提前的一些自己的安排跟预热，也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今天分享一下，就打开脑洞的时候，我觉得这七天到底怎么个玩法，虽然已经历经了这么多这么超长的一些假期了，但是总是觉得说看看别人的一些行程再看看自己的行程的时候，有些时候原来还觉得说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你还会觉得说别人的这个行程安排的更好，那现在就觉得说你只要看着大家有各种不一样的休息的方式，好像自己都有一种代入感，那这种感觉有些时候就像是看吃播，你知道就是吃的少的时候

Evanescence, Bring Me To Life, Wake Me Up, Wake You Up Inside。 到了九月底的时候，所有的歌曲开始往外飘。从九月底之前，我还记得柯涵在放着，因为我的节目时段已经好久没有放过九月底这样瑜伽韵啊这样的一些音乐了。但是曾经那些在九月份跟这些歌曲的

0: 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2: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2: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1: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3: 同志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下半段正式开启，继续在周一午间陪伴各位，听歌时间倒计时。而这边我们也继续看到简编辑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更新的最新的一些演出的名字跟消息的时候，其实一直以来 Azure Collective， 这是因为之前我们在月流行嗨现场去年前年了吧，当时去到击飞的时候 Clock and Flap 的时候，然后那边一直大家都发现很惊喜的乐队，当时不光是我跟小猪看完了以后，就当时在身边一些朋友其他比如说各地电台的 DJ 老师，然后包括一些音乐方面的专家老师，然后我们那会儿都会在现场跟他们来有一个小的专访采访。 Azure Collective 在当时还不是很有名气，但很多老师都是在副舞台看了他们之后就觉得说印象极其深刻，就他们的音乐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有意思。我觉得那种感觉跟我们看 Tourist 还不一样，但是就类似是你原来没有听过的一支乐团乐队在台上他给你展现出来音乐那种可能性跟生命力的时候，会把所有人都吸引到驻足，那一刻你发现副舞台的人是要比主舞台的人多的，然后副舞台那边是堵得水泄不通的，你要走过去到第三第四舞台的时候，那边路就彻底堵上的，所以那一刻觉得哇好有趣。再之后紧接着他们在登上 Fuji Rock， 然后再登上其他的一些音乐节之后，我们也看到在英国的全音乐奖来年就收获了奖项。我觉得这就跟 Wolf Alice 每一次就是登上 Clock Flap 之后然后再回去就拿奖，拿完奖回来再演出的时候价格也上去了，什么也都上去了，你知道拿完奖之后就镀了一层金，很快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次等了很久终于也迎来了 Azure Collective 他们在国内的巡演跟演出，然后目前简编辑在跟我们进行分享的时候提到了深圳站是在10月15号 and 上海是在10月20号，而再之后就不知道还会有其他的哪些站点。

听到 Justice 声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一种不同色彩的光谱出现在眼前，而那一种光谱是极其复古的质感，它没有太多一些颜色的融合。猫儿在音乐当中呢，可能这些颜色会通过类似于彩色玻璃的方式互相叠加在一起，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种最简单的最直白的颜色出来，而且旁边不是白色，旁边所有白色都是浅灰色，就它的那种色彩设计很像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Arc Raider， 就那个复古的色彩跟质感，它出来以后都是带着一点点的灰色，但是饱和度又是很高的那些色带，然后疯狂在你面前飘来飘去，然后最后可能慢慢的融合到一起。因为这首歌曲可能之前听的时候也是在水果那个品牌的发布会的时候，就那会儿在发布会之前电场的音乐没有开始的时候，它的一个 BGM， 当时听了正好赶上，因为Justice 那会儿新专辑刚发，哎呦，听得如痴如醉。而那会儿可能也正好赶上操作系统开始走向玻璃化的时候，你也觉得说它如果像现在带着一些当下的感觉把颜色融在一起也是 OK 的，但每一次在回听的时候，它里面的音色会让人觉得带着一点点的真切跟复古的味道。当然所以这张专辑，所以这些音乐也都获得了格莱美的最佳舞曲录制奖嘛，你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强，每次听你都会觉得说好像这种通感会极大的激发出来。我觉得这就是音乐跟人产生的一些关系，有些歌听着的时候会让你有些情绪，有些歌听了以后会启动你的视觉能力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期待大家在自己喜欢的音乐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你那个很独特的一种反应。而接下来听到声音来自 Arizona What She Want， 12:45，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音乐继续。

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正在耳边，欢迎收听，我是王卓。过几天呢就是11长假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安排了旅行，那究竟会去哪里呢？那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代表音乐呢？今天来听一听。这是冼星海的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当中一首可以独立演唱的混声合唱，或者是女中音的独唱歌曲，这就是《黄水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

点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嘿，我是王卓。在意大利，如果说有一首作品

自于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的《我的太阳》，绝对是一个经典的版本，仿佛让置身于意大利的阳光海滩。如果说到捷克，你会想到哪一首呢？应该一定是《沃尔塔瓦河》吧。沃尔塔瓦河，从来没有一首曲子能像它这样细腻地描写一条河流。耳边的两只长笛代表的就是源头的两条小溪慢慢的流淌，最终以壮阔的音响汇入大海。它让捷克人引以为傲的河流更富灵性了，所以这也被称为他们的母亲河。来自于斯梅塔纳交响诗《沃尔塔瓦河》。

如歌的行板来自于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曲子。后来呢，这个乐章被选作德国国歌的旋律，口口相传，妇孺皆知。所以如果选出可以代表德国的音乐，这一首应该是什么？

永恒的美丽，聆听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可以听直播，也可以听节目的回放。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我们这里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用到面霜啊，一方面是为了稳定皮肤状态，另一方面是要抵抗时间和岁月的痕迹。那我们其实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我们皮肤的密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可能没有那么紧致和回弹了，那支撑我们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空隙，密度在下降，那所谓的岁月感就是一种松动哈。那所以选择面霜，我们就应该选择能够从底层来改变我们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我们今天要给您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哈。
3: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找这个面霜的时候，要从让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这方面去进行入手。
4: 对，
3: 那么黑绷带呢，在这几年呢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是50%玻色因的版本，大家在

0: 玻色因的浓度呢？这么高的浓度，皮肤真的能吃得进去？真的是有效果吗？其实50%的玻色因，它是更好的强度。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像一座大厦一样，那么玻色因就是这些加固大厦的钢筋。
1: 没错，
0: 50%浓度的玻色因是直接进入到了深层重建，也就是说把那些钢筋水泥再重铸一样的这样的方法。由于现在女性面临的很多的外部环境，比如说紫外线，比如说蓝光，我们天天在户外，我们天天面对着手机，还有内部压力，比如说情绪波动和内分泌，对吧？这些情况比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这个情况更加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呢，玻色因的浓度加强，其实就是要和皮肤损耗的速度在比赛，为了跑赢损耗。那么浓度这么高，是能吸收吗？这个就是黑绷带强以为傲的工艺。为什么它一直这么贵？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有冷压的乳化工艺，它将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滴液中。当面霜接触到手心的温度和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滴液能够像丁香爆破一样穿透皮肤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是浓度再高，也能够进行深层作业，真正达到我们买它的效果。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浓度的50%浓度的新版本的玻色因的黑绷带，一定要试试。

0: 封快递直邮到您手上的。这一点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别逛购物的这个后台的物流可以看到它是不是真正的发出来的。另外一点就是它上面是有一个溯源的二维码的，
1: 是
0: 拿手机扫描之后登录那个平台，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品牌名称以及采购链路，也就是它的清关信息，比如说哪天进口的，从什么口岸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包括它的干线物流，它从哪个港运过来的，运输的方式是什么，运输的船和航班号您都可以查到，包括它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
1: 没错。
0: 所以说有这一点您大可以放心它的真假性了，这个是对于真品的一个保障。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是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0毫升的正装，它的这个效期都是新的。今天北广价2罐到手1999块钱，这个价格。

0: 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

变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上周的中秋节假期，我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著名歌手、音乐人、音乐教育者刘欢因病去世，享年63岁。这几天不管是网络端还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各档节目，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缅怀和纪念这位国民歌者。那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也会用我们的方式和大家再一次重温刘欢的经典音乐。提到刘欢作为歌手的代表作，我和你是陈其刚作曲，好汉歌是赵季平作曲，弯弯的月亮来自李海英作曲。刘欢和中国最顶尖的几位作曲家合作，也用他独特的嗓音魅力和人格魅力给这些歌曲赋予了生命。

年壮志不言愁，咕噜女人和景的片尾曲，不能这样活等等影视插曲，但都是别人作曲的作品。而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才是刘欢第一次全权承担一整部电视剧的影视配乐工作。当年据说电视剧的片子都已经快剪完了，但是片头片尾插曲和背景音乐依然一首都没有。于是导演郑晓龙和冯小刚找来了刘欢，为了赶活，刘欢把整套 MIDI 设备从家里面运到剧组所在的友谊宾馆，驻组一个多月，通宵完成了整套音乐，包括了7首歌曲和80多段配乐。北京人在纽约也成为了他影视配乐生涯的起点。

北京人在纽约里，姜文饰演的角色王启明原本是北京的大提琴家，带着美国梦到了纽约，而刘欢就借用了德沃夏克《自新大陆》这部古典音乐名作。当年的德沃夏克同样也是孤身一人离开家乡到纽约工作，所以这部《自新大陆交响曲》写的正是关于异乡、关于纽约、关于新大陆和对故土的思念。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由刘欢作曲，冯小刚、郑晓龙、李晓明共同填词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在电视剧中出现过王启

的西方音乐史是我校美育经典课程，课堂座无虚席，深受学生喜爱，影响了一代代贸大学子。刘欢从1991年就开始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西方音乐史，这门课一讲就是30多年，每节课都座无虚席，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刘欢曾经说过，他年轻的时候接触到了西方的古典音乐，那个时候他觉得那些音乐在描述他，在表达他。后来他就去了解古典音乐，去分析它的构成，他慢慢发现古典音乐远远高于他的生活感受，甚至远远高于写那些伟大音乐的伟人的人的生活。他说，音乐本身的说服力是超过了所有文字注解出的所谓的生命体验。

不过刘欢的原创音乐当中不只有古典元素，有媒体问过他的音乐品味，他说如果要选择五种喜欢的音乐，他首先选择的是古典，接下来则是哥特金属、爵士、极端电子和中国古曲。所以你会在北京人在纽约的影视插曲中听到一首雷鬼曲风的英文歌 Someone， 词曲编曲演唱全都是刘欢。如果没有介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或许还会以为是 Sting， 那可是30多年前的1993年啊。这首 Someone 实在是太超前了，他的创作视角也跳出了主角的爱恨纠葛，化身一位冷静的旁观者，俯瞰着纽约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的异乡人。

那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缅怀逝去的著名音乐家刘欢，他是几代人心当中的歌王，也是大家所说的国家队的歌手。从亚运会的亚洲雄风到奥运会的我和你，从历年的春晚到人人会唱的弯弯的月亮，刘欢的歌曲是几代人共同的时代记忆。不过今天我们听的是刘欢作为原创音乐人的那一面，他的原创作品数量并不太多，主要集中在影视配乐的领域。你会发现他的原创作曲甚至作词和他的嗓音一样，同样也是顶尖的艺术家水平。首先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法语相送《爱情》，它不是刘欢的翻唱，而是刘欢作词作曲为1995年的电视剧《东边日出西边雨》带来的片头曲。刘欢大学在国际关系学院读的就是法国文学专业，法语就是他的本行，这也是继北京人在纽约之后，刘欢再次独立承担整部电视剧的配乐工作。让我们来听这首《爱情》。

爱情是苦海里的一座岛屿，登上去你就会思念陆地。爱情是天边的彩虹，风雨过后才显无与伦比的美丽。爱情是一场追逐的游戏，相逢别离全凭机缘。爱情是一场共同的牺牲，不经历痛苦谁能懂得欢愉。爱情是我心中的火炬，需要两个人火焰才能持续闪耀。倘若你带走这团火光，连同火炬一同消失，便会坠入无边的黑暗。这首《爱情》是刘欢法语文学功底和作曲能力的完美结合，也再一次展现了他学贯东西的文化底蕴。那在《东边日出西边雨》之后，刘欢负责的第三部电视剧配乐是1996年的《胡雪岩》，片头曲《去者》，片尾曲《情愿》，此曲都是刘欢原创并且演唱的。这两首歌可能比较小众，但他们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首先让我们来听《去者》。作为片头曲，这首歌词的视角站在了历史俯视的那种伟宏大的角度，写世事无常，富贵虚幻，写出了一代枭雄的命运起落。而在音乐方面，据说导演其实原本是想采用乐剧的素材，而刘欢权衡之后改用了京剧元素，兼顾了古典韵味和大众的品味。

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位小伙子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火出了圈，他先是用23天的时间做了一部7分钟的 AI 短片，叫《牌子》，在 B 站举行的评选当中获得了第1名，赚了100万。而后就在几天前，他凭借着自己的另外一部短片又拿下了威尼斯双料大奖、专业大奖和观众选择奖，同时颁给了他。他来自中国，名字很特别，叫弟弟 OK。 他不是什么大导演，甚至都不是科班出身，只是一个广告人。他做短片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讲自己的故事，而 AI 可以让他直接上手。借助 AI，他让自己的名字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就用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鼓励更多人在当下，在你的工作范畴内，更多的借助 AI， 帮你抓紧实现这一年立下的那些 flag。 被唱出来的名字，暖场歌，我们来听四字少年易烊千玺带来的《九里庄人在中心》。

起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光亮，上台谢幕，回到日常。那些被唱出来的名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歌手王菀之要唱的是谁呢？

0: 这首歌里被唱出来的名字其实就是唱歌的人王菀之自己本身。很多人习惯看见舞台上一位很成熟的很成型的歌手，却是很少看见一个人的名字跟模样最早诞生于别人的期待跟想象中。王菀之就这样用歌声的方式告诉我们，如今这样一个完整的他，最初来自别人的一个构想，是别人想象里那个天真善良的模样。这首歌不只是感恩，他也在轻轻地区分别人希望里的我和真实的我，如何去守住那个自己，而去感恩那些来自他人的祝福。正是这些祝福才让我们有勇气走向属于自己的舞台，你说呢？
1: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2: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3: 巍巍忽若泰山。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唱的都是历史上的两位人物，分别是沙宝亮和满江带来的现场版的《高山流水》，以及王力宏的《伯牙绝弦》。俞伯牙和钟子期，他们的名字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心中关于知音两个字的源头，尤其是前一首歌，一高一低的两个人彼此的呼应跟演唱，真的复刻了2000多年前的那场相遇。子期也不是什么饱学之士，只是一个路过的樵夫，可是却能

张靓颖带来的《霸王别姬》。这样的歌声里面很有意思，你会听出来他们不是史书里的那个冰冷的英雄跟美人，而只是一对困在命运里的爱人。项羽可以坦然地去接受战败，但是没有办法割舍身边的那位虞姬，而虞姬呢，知道前方是没有路的，不愿意成为他的拖累，所以自愿赴死。我想这也是千百年来这两个名字一直被很多人记住的原因，就是他们在那样一份绝境当中彼此交付的一份真心，这份真心跨越千年依然鲜活。你的故事我的歌被唱出来的名字，中场前的最后一支我们要来听的这一位叫文成公主。很多人只记得她是远赴吐蕃和亲的大唐公主，一个承载了国家使命的符号。那么在今天歌手黄义达

这首被唱出来的名字叫《王维》，来自梁正《王维说》。相信各位也听得出来，在这首歌里有几首王维的经典诗作是融合在了这样的旋律当中，也是打破了大家印象当中王

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叫《玛格丽特》，很多时候中文翻译过来叫《玛格丽特》。刚才莫宰阳、蔡伟君和楼俊硕共同用 R&B 和 Tree 那种很松弛的节奏，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音乐里的短暂浪漫。被唱出来的名字，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物理学家，他设计了一个很有名的假想实验，说一只猫啊，关在封闭的一个盒子里面，在你没有打开盒子之前，按照量子理论，这只猫既是活的，又同时是死的。那这两种状态就这样叠加在一起。只有当你打开盒子，去观察的那一瞬间，这个叠加的状态才会消失，才确定下来，猫要么是活着的，要么是死去的。它原来是这位物理学家用来吐槽量子力学悖论的一个假想实验。他本来想证明这套说法很荒唐，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反而成为了大家理解量子叠加最出名的一个例子。这个假想实验叫薛定谔的猫。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来听听看希琳娜依高如何来讲述薛定谔的语。

谢谢你在今天和我分享了很多被唱出来的人，他们的名字就这样在旋律当中跨越了时间来到我们的耳边。很多的名字在书本当中都只是一笔带过，而歌声留住了他们细腻的情绪。希望你听完也会想起那个藏在心底的名字吧，想起属于你们之间一段没有被文字记录只留在心底的故事，好吗？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明天午后三点钟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了。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的歌声里的这个人名叫苏格拉，别提，来自王鹤野。我相信你会想起那个代表认识你自己、代表清醒思考的苏格拉底。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真方面啊。
3: 是。
4: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3: 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
4: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听，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就在今天啊！而且呢，临期清仓的商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

0: 699块钱，
1: 对，要特别提示您，这个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0: 对，基本上1年到1年半之间，但是呢，您收到手，我们不能给您保证是1年半的，但是呢，能够保证是在1年以上的，
1: 是、
0: 啊，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3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0: 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3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却依然保持了原版香奈儿5号的优雅灵魂。
1: 是它的这个香调表里有那么多柑橘系的香料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那种比较水灵，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馥郁的，像香草、依兰还有鸢尾花是外层的3种香料，而且细腻丰腴，但是不会太腻的香草再搭配上依兰，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香水的一种表达哈。那全香出来的也很早，那是经常出现在上个世纪当中中间部分的全香，在经典的5号当中呢，它也是一个主旋律，那它是和原版5号一脉相承的，虽然还有女人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俗气的香气，因为它不甜腻。那在15分钟之后，青柠、鸢尾还有雪松混合出的一种类似有点那种香根草的气味，那整个前调细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清润的甜味，其中全香明显，毕竟大名鼎鼎的香奈儿5号是全香的开山之作，第一支不试图模仿花香而大量使用全香的香水。
0: 哎，这样一支香水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哎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贱货还能闻到那种菊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1: 是，
0: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全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五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复杂，但是它好闻。那么香奈儿5号之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
1: 是没错，那从始至终呢，这个原版香奈儿5号的风骨就是存在的啊，能够辨认出5号那种柔美而大气的全香与花香的组合。那以现代人的口味来说，这款5号之水是更好闻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瓶身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化妆台上的颜值担当。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啊，是来自于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淡香，
1: 而且100毫升啊。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香，
1: 我们北广临期价只有189元100毫升，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
0: 基本上是1年多的时间，那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效期，好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临期”的“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带给您的3款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5号之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8: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9: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0: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0: 我忍不住了。
9: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 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8: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1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8: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电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

是一位成都的独立音乐创作人，本来自己也是学音乐的，在他的音乐里其实辨识度非常强，比如说你会听到很多巴蜀的市井气息哈，他很习惯的是把 City Pop 把 R&B 把卧室流行融在一起哈。说到这个川渝，突然好像普通话都变得川渝味了一点哈，所以在他的歌里你会经常听到什么中文英文还有四川话的一个交错，在刚才其实有一段小小的rap 的部分，你会听到有一点四川话的声音，非常奇妙松弛又很奇幻的这种氛围感，也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很具有地方特色，特别是巴蜀风味，吃着像什么怪味胡豆的那种感觉哈，复古的都市流行。像刚才我们听到他这样一首《云中加冕》第三章，其实已经来到他这个系列的最终篇章了。他会用几个关键词，比如说确信、无畏、轻盈、廉洁哈，来完成一场是成为自己的内心仪式。所以就像他的音乐怪味胡豆般的质感一样，他也试图希望听到他的这样作品的人呢，不要去纠结于说自己身上可能会怪怪的点，当你把他们融合起来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全新的风味。好了，也欢迎你随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在听听 FM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曾经的徒步经历，又或者说是你对最近的新歌有哪些种草给我们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 Taylor Swift 他的新歌 Pink Clouding。

的云朵上，一切看起来非常美好，但是又转瞬即逝。所以你听起来是一个很轻快的流行舞曲，但是呢又很符合他自己写爱情的那种风格，好像就是风轻云淡哈。不管是有多么的虐啊，最后在他的歌里呈现出来呢都是随便吧的状态。非常优质的一个作品，同样是来自 Max Martin 还有 Shellback 去联手打造，我觉得这首歌会在未来可能在榜单上哈，会常常出现欧美音乐的榜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即将也会在十一假期期间登陆到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黄子弘凡，他也在中秋期间发了一首新歌，非常的温暖和治愈啊，叫做《会忘飞的歌》。

一首来自黄子弘凡的新歌望飞的歌。哇，我很少听到黄子会这么柔情的唱歌。说真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那种很有少年气，很有元气，然后包括我经常可能会喜欢放他的歌曲，都是一些快歌的类型。但这首在9月25号上线的新歌呢，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全新一面的他，而且他的唱法好像也有稍稍的改动，更加的往内收了，然后情绪呢就更加的充沛。这首歌也是由吴青峰来包揽词曲。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回想起来刚才的味道里，好像曲子的调调还真是有点吴青峰的味道哈。来自陈君豪担任制作人，也是黄子弘凡首次和吴青峰合作。那他也会在10月5号登陆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今年呢会唱哪些歌，会有什么特别的舞台呈现哈，希望你如果是他的粉丝的话，你已经买到现场的票了。好了，接着我们来听到一个乡村，欧美乡村的金曲哦。一首新歌，但是我觉得它也会成为金曲了。What we

辑听的蛮多嘛，其实在我心里面他一次在现场合唱庙堂之外哈，所以说还没有买大运河音乐节门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大运河音乐节，你在现场会有非常多的惊喜。好了，这里是音乐中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呢我们来一起讲一讲我的这个中秋乌兰布统的徒步经历啊，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随时跟我互动一下，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分享他的徒步经历了，我们待会儿见咯。

的乌兰巴托之夜是不是还挺特别的，因为这首歌算是一个传世金曲了，但是额尔古纳乐队在中间的半段甚至玩起了爵士，而且你会听到在刚才他们唱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快乐的一个状态，很即兴的状态，然后就像你在徒步过程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哈。这次虽然说是我的人生首次徒步，但是经历了刮风下雨幸好是没有电闪雷鸣，但是最高气温能有20多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甚至都快接近0度了。在3天的过程当中，一共是大概走了33公里啊，去到了乌兰布统的象群山，这是在第一天。然后这天是对我而言是比较恶劣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穿越这么多不同的地貌啊。它那个地方有什么地貌呢？除了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它有一些缓丘，还有草甸，还有一些浅沟谷，包括小型湿地会交错，所以在山丘的坡度上会比较平缓，但是到了一些森林的路段呢，这个爬升大概就是会有200-300米了，当然对我这个小腿是非常不友好的，但景色也非常好看啊。因为是这种森林加上草原的交错带，所以会看见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草甸上它会长出成片的树林啊，就形成一种很特别的风景，所以有很多影视作品是会跑到这边去取景。然后像第二天的话去了一个公主湖后山，然后包括去到了齐齐格湖，那边就非常的舒适啦，整个路途还是很平坦，然后走了大概15公里左右，但是那天就是全程完全是没有信号的，你的整个人会被隔绝在这样的世界里，所以它会让你安静下来去思考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又不会思考太多，因为你置身在大自然里的时候你真的是太渺小了。我就想起来我看到我的队友们每个人都穿得五颜六色的，然后在大大的自然里大大的草原上，就很像是你玩游戏的时候看到的一个个小人物，但是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又很丰富，真的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在这样如此大的环境里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从而我们的相识，我们的沟通，我们的对话，我们这一次在电波里你可能听到我的故事才是这么的不容易跟有缘分，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是我在这3天徒步经历当中播放次数最高，大概放了50多次，送给你咯。

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你可以继续锁定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如果你想看到我本次的视频呢，可以锁定一下我的账号刘柯涵，在小红书和抖音都可以搜到，或许会给大家出一个种柯草视频。感谢这次你听我的故事。好了，祝你周一快乐，明天见喽，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时间的礼物》，我是静瑜。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1: 你看秋天一到啊，咱中国人的礼物清单还有聚会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大闸蟹。
2: 哎，还真的是啊。
1: 嗯，秋风起，蟹脚痒，这是属于咱秋天独一份的时令馈赠。所以，不管是家庭团圆家宴，还是说商务宴请答谢，或者走亲访友，咱们准备一份拿得出手、品质靠谱的蟹礼，总是能够想要把自己的心意传递到位的。
2: 是的。很多朋友买大闸蟹会纠结，送礼想要体面方便呢，选蟹卡；自家聚餐呢，又希望直接收到鲜活的大闸蟹。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两种选择：蟹卡、活蟹的礼盒，全部都可以买。同时，大家也会担心死蟹呀，或者是缺斤短两呀。那么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我们给各位好好的来聊一聊深耕行业20年的高端阳澄湖大闸蟹的连锁品牌蟹满堂。所以，如果今天各位想拿到我们节目的专属特惠的话，请记住微信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进群到群里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再立减100元啊。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蟹满堂这个品牌吧，它是2007年成立的，整整已经20年了，深耕阳澄湖大闸蟹产业，推出了2026第19季全新的产品线。那同时呢，这个品牌也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手握了10余项行业权威荣誉资质。他们在全国，更重要的是，你看，大家很多人去买这种线上的蟹卡，会发现说，哦，我好像出了问题，不知道找谁去。
2: 对。
1: 但是呢，蟹满堂在全国有200多家直营专卖店和服务网点，覆盖了全国75座重点城市，同时呢，还有6大区域的服务枢纽，甚至在部分地区，特别咱北京，甚至你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专卖店。2小时内就可以实现同城急速配送，
2: 厉害了！北京呢也有线下门店，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万家超市以及北京福迪各大会员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保留的只是青背、白肚以及金爪、黄毛的优质湖蟹，只为送到各位手里都是精挑细选留下来的好蟹啊！
1: 这些全部都是金牌挑蟹师以黄金比例标准人工筛选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啊，好蟹源头是根本，蟹满堂在苏州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拥有合计1800亩的自由养殖基地，其中有500亩是示范养殖区，还有1300亩的高标准养殖区，所以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原产地直供、源头可控。为什么大家说吃螃蟹一定要去吃阳澄湖的呢？因为阳澄湖啊，这个湖底是有独特的沙质土壤的，水质常年偏碱，水草丰茂，所以这也是大闸蟹最理想的一个生长的环境了。
2: 是的，也是优选了长江水系当中的中华的绒螯蟹，优质的蟹苗足足270天的细养慢长，经历了多次蜕壳才能成熟上市。所以这样的养殖的全程呢，是不为外源的饲料的，是以螺丝以及呢水草、鱼虾、玉米、南瓜等天然饵料荤素搭配，也实时监测了水体的 pH 值、溶氧量，保障了养殖水环境。每一批产品呢，都要通过300多项的安全检测，做到无激素、无残留，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可以随时查阅哈。
1: 你看你刚刚跟大家说了，给大家寄到手里的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有什么讲究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好蟹呢，青背就是指这个蟹壳呈青泥色，平滑有光泽，这个壳的薄软硬度适中的，不是那种特别厚重的硬壳，所以大家拿到手里会发现，更容易剥开。那白肚呢，就是它的腹部甲壳啊是洁白晶莹的，水渍冲洗干净以后，呈现出一种非常干净透亮的感觉，没有什么黑斑啊、污渍啊，这也能够呈现阳澄湖这一片洁净水域啊。

0: 是一个直接的表现了。
1: 对，
0: 金爪指的就是这个蟹爪呢坚挺有力啊，这个指尖是呈金黄色的，爪尖磨损也比较少，它的爬行爆发力很强，所以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千万别轻易解它那个捆着的绳啊。
1: 对对啊。

0: 质壶蟹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区分方法，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打开看看里面怎么样哈。
0: 嗯，
1: 那母蟹的蟹黄呢是密实饱满，橙红油润，膏块呢是凝而不散，入口绵密鲜香，自带湖水的鲜甜，没有任何的辛苦感。而如果你打开一只公蟹的话呢，发现蟹膏是丰腴黏糯，半透明的胶质非常充盈，汁香浓郁，蟹肉是饱满弹牙，肉量充盈，几乎没有空壳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说到的是那个足月的时候，这个月可能还稍微差点意思，
0: 是大家要等到就完全成熟的时候，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的电话，让他给您推荐一下什么时候去预约更合适一些啊。那像我比较喜欢吃蟹腿的，我就很在乎那个蟹肉啊，是不是这种洁白细嫩的，吃到嘴里是不是有一种鲜甜回甘的感觉呢？这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给大家的一种口感啊。
1: 是的，
0: 所以现在赶快来到微信去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到群里面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还可以再减100。
1: 当然呢，我们知道买到好蟹，选蟹称重发货，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首先呢，就说称重，这个是最容易被做手脚的，我们都知道啊。行业里面呢是普遍存在着这个绳子增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还有带水称重，
1: 就很有意思。比如说你买个3斤蟹，然后一发现绳子就占了半斤，是吧？
0: 但是蟹满堂呢是严格执行净蟹称重标准的，也就是捆蟹的这个香草绳的净重严格控制在5克以内。包括称重的时候，其实是要剔除掉这个绳重的，只核算螃蟹本体的净重。
1: 太好了啊！
0: 所以给大家的这个礼盒礼卡的标注规格，全部都是螃蟹裸蟹的净重，不含绳不含水，双重称重检测。第一道呢，就是出湖的时候先出称一下，这个螃蟹大概多少？那在进入到这个6000平米的配载中心以后呢，流水线电子秤去复称复核，每一只螃蟹都是独立过称的，低于规格净重标准的直接淘汰，绝对不会进入到这个包装发货的环节的。所以您收到的话，如果不放心，你也可以再自己称称看。
1: 是的，在溯源方面呢，每一只大闸蟹呢都佩戴着官方的防伪蟹扣，一蟹一扣，扫码呢即可追溯到从养殖、捕捞到发货的全流程。正品呢可以溯源，品牌拥有6000平米的刚才你说到的高标准的配载中心，3条智能化的打包流水线，单日最高发货可以达到30000单，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就不用担心，好多人就是买了，比如说其他品牌的，发现我要预约了，我想要吃了，发现约不到。那这次给大家专业加厚保温泡沫箱，同时还搭配了冰瓶，活蟹的宅配礼盒呢，直接就配齐了。你不用再想着今天我要蒸螃蟹了，我得先去买点蟹醋，我再买点紫苏，
1: 完全都有。
0: 姜茶，全套的品蟹工具，开箱就能品蟹，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全部走的都是顺丰、京东的生鲜冷链航空专线，所以大家打开了以后呢，也会有一个售后的212保障机制。具体是什么呢？就是活蟹开箱验收，客服2个小时就会响应，12个小时标准配付。如果你收到死蟹或者缺斤少两，或者说膏黄不饱满，你凭借照片就可以直接启动配付，所以绝对不会让您吃亏的。
1: 是的，想要享受这一份高品质蟹礼的听友呢，再提醒大家一次，请微信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回复关键词进群2个字，群内去领取一下专属的100元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再立减100元哈。
0: 是，那今天在我们时间的礼物，我们就不给大家弄那么多的型号了，就是我们就精挑细选出来了3个最适合咱北京听友的档位，不管你是要买蟹卡送礼，还是直接买活蟹用于家宴，这3款呢大家都可以选。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款，就是原来的官方标价688型的，它是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那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只要398元，所以像家庭小聚啊、走亲戚啊、送朋友，这个是性价比的首选了。
1: 是的啊，第二款呢，官方呢是1288型，公蟹呢是3.5两5只，母蟹是2.5两5只，咱们节目的专属价格呢是598元，到手10只规格升级，蟹的个头更大，去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体面大方的哈。
0: 那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比较有实力的，我就想要好货，官方的原价1888型的公蟹是4两5只，母蟹3两5只，节目的专属价只要988元，特别适合商务答谢还有重要的长辈去馈赠，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包装非常精致的礼盒礼袋。
1: 重点来了，这还不是最终价格，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呢，还有一张专属的100元大额的优惠券可以去领取。操作的路径大家一定要记牢，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节目关键词进群，进群来进入到听友的专属福利群，在群内呢领取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还能再减100元哈。
0: 也就是说最终到手的价格可能是只要 298 498888，这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呢，还没有获取福利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一定要记得在群内领取专属的100元大额券，下单再减100。
1: 一份时间的礼物，藏着季节的风味，也藏着一份真诚心意。秋风渐起，正是品蟹的好时节。蟹满堂，阳澄湖大闸蟹，以蟹言蟹，遥寄相思。
0: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的专属福利通道，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领100元的专属优惠券了。不管是哪个型号，下单立减100，蟹卡、湖蟹礼盒都可以选购。感谢您收听今天时间的礼物，那我们就下期再会喽，
1: 拜拜喽。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974时间的礼物。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G9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来自 Jewel 的 Intuition 5:04，正式开启的是娱乐装盘，我们继续在晚间陪伴各位下班回家路，我是王威，我是 DT，
1: 嗨嗨，我是艾科，见面喽。
0: 今天穿的暖和的艾科，
1: 对，今天我说我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一定要摸一下那个静电球，因为我穿的是一个针织衫。
0: 前段时间还在说，就是买了一些衣服了，为了秋天已经开始有一些准备了，因为那会儿开始气温往下走，但还没有像这几天你能允许穿得上身儿。
1: 对，
0: 但就之前咱们其实聊天气的时候，这一个礼拜有可能再往下走，很多地方都已经到20度，也就上下一两度的这样的一个气温的时候，终于这些衣服能穿上了，
1: 对，派上用场了。
0: 请问这些衣服你是啥时候买的？
1: 我是在半个月之前吧，就已经未雨绸缪了，
0: 是不是？
1: 对，
0: 我现在袋里边还憋着两件，不知道啥时候能穿上呢。
1: 对，然后这两天尤其是上早高峰的时候，你知道吗？就5:30你出门，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
0: 没错，就那会儿特别喜欢这种昼夜温差大，因为起码还能穿一会儿。
1: 对，
0: 穿新衣服开心的。
1: 是的，所以就是时不时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些生活当中的奖励，买点新衣服，然后不要就觉得说，哎呦，舍不得穿，什么舍不得，你就给他那个乱搭乱穿也行。
0: 实在不行，你穿上热的话，到单位再脱也行，
1: 也可以，
0: 反正就得穿上。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碰上那谁，那个腾明姐姐，腾明就穿的是那个长衫嘛，然后我还穿了短的，你怎么还穿那么短？我中午我这点过来以后，其实没那么冷了。他说我们早上出门了，我就想你这样，
1: 对，
0: 我虽然不用那么早出门，但我想我那件厚衣服要不要先翻出来，搁身上备着，什么时候早点出门的时候，就是为了能把新衣服穿一穿，早点出，感受一下那个冷的天气。
1: 对，
0: 太喜欢了。
1: 这两天你知道我的这个穿搭就显得非常奇怪，上身穿的是那个镂空的针织衫，底下穿了一个短打。
0: 你看看，我们希望这个直播间适当的把空调开开，我们再找找凉快的感觉。接下来听到来自 Sarah Connor Bounce， 一会儿回来以后也看看北京的天气状况。

0: Sarah Connor 来自于德国的音乐人，就一方面你能听到说他这样很具有一些节奏感的，很具有那种我觉得在感情生活当中好像遇到的都是那些遇人不淑的情况。
1: 对，
0: 哎，跟人说你就早，你给我早开。但是呢，又有跟自己真正现实生活当中的前夫，然后一起在舞台上唱 Just One Last Dance， 当年唱哭了多少人？
1: 是，
0: 就你就觉得说他的音乐生在音乐里边呈现出来一个样态，回归生活以后，同样用音乐表达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自己，就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在渴望的一种真爱，也都会在感情当中有点受伤。
1: 对，但真爱是奢侈的。
0: 对，所以哎呦，真的，反正就当年给我挺大反差感的。
1: 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想到那个网上那个段子，说我遇到一个特别简单的男孩，就是他根本不用琢磨，因为他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0: 对，这个人老实话不多，不，是人老实话不多。回来以后，各位来看看北京的天哈。哎，今天其实这天气让人觉得说已经非常的舒适了，就是你在冷还有点凉呢，今天你稍微来个短打扮，你稍微多加一件外套怎么都合适的情况。今天夜间呢，阴间多云的天气的时候，山区可能要下雨了，所以相应的在山区那边气温会降得更低一点。
1: 是的，
0: 但是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会是多云转晴的天，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依旧很宜人。
1: 是的，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呢，29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到30号的北京地区将会出现大风降温的天气。预计会有3到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尤其要提示一下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
0: 哎，
1: 所以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
0: 外边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运动之类的，我就是时候要停一停了。灌着风也挺难受的。然后这一次呢，大风降温嘛，基本上到秋天、冬天以后就会很明显的有影响了。这一次预计的降温幅度会到4到6摄氏度，
1: 嗯，
0: 还是挺多的。然后到10月1号早晨的时候，温度就只有10摄氏度上下了。就是您刚才就我们说的啊，加一件外套、一件针织可能都不太好使了。
1: 对，
0: 到时候就得多套点，好吧，各位最近别着凉。再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Kelly Crow， 会想到 Johnny Mitchell， 但是这次听到是他们跟 Vanessa Carlton 的合作 Big Yellow Taxi。 稍后回来以后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

0: 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是一张新的专辑。
2: 对，
1: 然后之前专辑里面有一些歌曲一首一首放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到过、然后今天就是这张假如春天来临了。
2: 是的，我们今天来测评一下这张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假如春天来临、我觉得他还是比较用心的，因为这次海龟先生发的这张专辑叫做假如春天来临，后面还有个逗号。然后我以为就是他输入法是不是输入错误了，后来发现
1: 对，
2: 多打了个点儿呢，后来发现不是，他可能就是刻意而为之，想营造一个即兴的空白。
1: 那个你后边你再多给我几个点，我知道是个填空题啊。
2: 是啊，
1: 你光后边什么都没有就结束了，你怎么都会让人觉得怪怪的。但这一次这一张专辑就假如春天来临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说在里边会有更多的一些让人觉得不讲道理的生命力。这也是其实在昨天其实 A 公馆过来做客的时候，大家有提到说音乐的那些在现场的生命力是无法替代的，就那一刻他会把很多的人的对于音乐的感知跟生命力把所谓的外在的隔阂全部去掉、那一刻全弥合在一起，就大家好像融成了整个的一个群体，会很有意思。所以这一次感知到的生命力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会不同，所以今天我们设定下了一个话题，也都想就着音乐的那些具有生命力的现场也聊一聊。
2: 是，
1: 也欢迎各位随时过来贡献你们曾经觉得感受的或者看到的视频也好，电视或者在现场那些有生命力的现场，哪怕有朋友提到了一些 MV， 我觉得都很棒。一会儿我们慢慢的跟各位来分享，今天先来听一听这种不讲道理的生命力在假如春天来临当中会有着怎么样的呈现，来自于海龟先生。

0: 纯纯的野性的不讲道理的生命力。
1: 对，我说实话，这首歌曲作为他们的开场，我还是挺喜欢的。
0: 嗯，
1: 因为他在那个低音怒吼的时候，好像在喊出一些自己的迷茫。
0: 嗯，而且他其实一直以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啊，五分钟的时候，他没有把那层土给捅破。就如果说我们把生命力比喻成那个小草钻出来，他冒了一点尖儿，他没完全捅出来。就是你全程其实他没有声音再高亮或者鼓再热烈起来。
1: 嗯，
0: 他中间尤其是到中间那段非常明确的军鼓，有些时候他给你带来就是那种破土要出来的感觉，哒哒哒哒哒。
1: 依然没有答案。
0: 对，就咱们平时听军鼓，我觉得可能也是小时候鼓号队，对吧？就是那时候在呛呛起呛起，不是，那是扭秧歌，
1: 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哒哒哒，
0: 咚咚哒哒哒哒咚，
1: 对
0: 吧？就那些，它其实这种行进感是很强的。
1: 对，
0: 一般来说，就是歌中间的军鼓哒哒哒哒，它会起来那个声哒再亮，然后最后落下来以后进入到一个高潮阶段。这首歌全程它军鼓就卡在那儿了，它没了。然后再到后来，它明显会觉得那种声音亮到让人觉得有一点凌乱的电吉他的音色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已经喷发欲出的感觉，但是却最后收住了。我觉得这作为一张专辑开始听的我又过瘾又不过瘾的，我很想接着往下
1: 听。没有完结是不是？
0: 对，
1: 我今天是完整听了一下他们整张专辑，然后我也理解了说为什么最后一首童谣你听完之后也依然没有找到这张专辑还想给你传递的什么答案
0: 啊？
1: 就是他可能是就像他的专辑文案写的那样，整张专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乐队的全员都在面临自己的人生困顿时期。
0: 这怎么能做到一个乐队都这样呢？
1: 就是偶尔啊，比如说你
0: 面对现实，
1: 对，你可能上过月下，然后褪去那层光芒之后，可能在没有那么多的音乐节的现场让你去呈现，你是不是要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呢？
0: 嗯，
1: 你们还是否能够继续向前呢？或者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创作欲望了，我们该如何存在呢？
0: 哎呦，我真的就是哎呦，你想着这个都头疼。就有些时候吧，曾经自己的喜欢那些热爱，
1: 嗯，
0: 它是一种兴趣，它是一种人生的很棒的补给，到最后变成生产者的时候，它变成你的一份工作的时候，一切都要被扣上了条条框框。
1: 对，
0: 开始有了目标，开始有了回顾，开始有了考核，这个事情真的太可怕了。
1: 嗯，对，就像他们说的，所以整张专辑他们的制作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0: 嗯，
1: 然后好像人是这样的，你回到自己的故乡，就成长的那片土地的时候，你好像能找到自己的根源所在。
0: 嗯，
1: 你可能才会有一些想要去说出来，想要去表达的东西。
0: 他们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嘛。
1: 哦，
0: 好幸福啊。这要是分散在各个城市的话，大家可能就以后再也不见面了。
1: 嗯，
0: 就算了吧。
1: 所以这张专辑如果你听完的话，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当中的安慰吧。
0: 没错，
1: 就是哪怕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了，那又如何呢？我们就过打引号的无用人生，它存在就是意义。
0: 希望音乐很多时候能给我们带来亮丽的一面。
1: 嗯，
0: 来听到这首歌曲 Mr. Brightside 来自于 The Killers。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at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少年 C D
8: 的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8: 我们一起
10: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我们期待大家去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放声歌唱，
1: 真的，
0: 因为这次 A 公馆将会在6号这天出现、嗯、然后除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放样会在舞台上呈现之外，还会有海浪回潮，还有把空调开到最大、
1: 嗯、
0: 这首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们上个月出的一首单曲，
1: 嗯，
0: 是吧，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宋春
1: 8月20号的时候发的开空调的日子，现在空调不敢开了不敢，太凉了。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音乐它那一刻的具象化，除了说我觉得在听音乐的人的时候他自己有自己的感知、
0: 嗯、
1: 有比如说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每天大家在听歌的时候相互之间你一言我一语，哪怕一张照片它可以把一张一个音乐它的生命力来映衬得更加完整，
0: 嗯，
1: 又或者是我觉得平时听惯了我们在节目里面放的其实都是录音室或者在97 Live Show 我们听过一些 Live 的版本，但是当现场有几万人同听一首歌的时候，站在同一片草地之上同一片太阳之下，那一片生命力它会变得更加的顽强，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贡献你的能量，
0: 对，就是同频的人海
1: 真的
0: 可以消除很多独处那种孤独感，你就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所有人我们都在呐喊，都在合唱，都在落泪，
1: 哇，他感觉太棒了。所以我们先就这一公馆是因为他们昨天刚来过，
0: 嗯，
1: 他们演出时间这一次大家在6号可以看到的会是在1:55开始，然后到2:35，所以就整个一个就期待住了啊。但是这一次我们2026北极极狐大运河音乐节那两天的阵容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都有那些能够让你或是感动或是激动或者说是彻底释放自我的时候。这一次大家能够去到的两天不同的这个阵容，第一天像是陈楚生，像是黄子弘凡、大鹏，包括自己的一些朋友们、
0: 嗯、
1: 包括尤其是蓝老现场好好的放纵一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BGM 了。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刚才也提到了 A 公馆，在之后还能看到盘尼西林、老狼、于是回春丹、二手玫瑰以及万青的上线，这两天的阵容绝对够丰富哈。
0: 是的，除了阵容之外呢，5号6号这两天的时间来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由顶流的舞台负责把气氛点燃、嗯、好运通达的市集负责把我们假期的烟火气给你续上，你可以在现场呢先看几场演唱会，然后先看几个舞台之后再去我们的市集逛一圈，买一杯咖啡啊或者其他的饮品，吃点披萨休息一下，
1: 嗯，
0: 然后或者你可以带一个，你问一问官方啊是不是可以带那个小垫子，就露营垫，
1: 哎，
0: 可以带一个露营垫应该是能带进去的。
1: 哎，我不知道这回的显眼包是还是送还是在现场有售之类的，
0: 嗯，
1: 显眼包就特别好的那一种，就是你又能装东西然后铺在地上就是露营垫，
0: 对对对，
1: 对吧，又隔水又防水，然后其实我们因为显眼包做的特别的大，所以一家人坐在上面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0: 嗯，这次有很多老字号，你不仅能吃到刚才我说到的什么披萨、牛肉面啊、烤肠啊、什么鸭串啊，这些都可以啊、还有蟹黄包、鸭血粉丝汤，
1: 我的爱，我就咱就当就到现场，你去趟市集也当自己跑江南跑了一圈了，
0: 是的，是的，去南京玩了一圈，
1: 对，吃饱了之后还可以再参加互动、拍拍照片之类的，因为现场之前我们也提到，在一些市集上的时候，我们会有更丰富的一些视觉的设计，其中也包括古露露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这个联名市集嘛，
0: 嗯，
1: 那肯定好看的、好拍的地方会有更多了，现场而且还有很多轮的抽奖，大家可以来参与到其中。
0: 抽奖抽什么内容呢？
1: 极狐汽车使用权、
0: 哦、
1: 有一辆车已经停在我们楼下了，然后那个当时是那个小航开过来的，航哥下车以后呢、
0: 嗯、
1: 我还在说这个是咱抽奖要抽的那辆车的使用权吗，很多人说可能是吧，我们到现场到时候跟各位来公布。
0: 车我现在不需要，我现在缺一部手机。
1: 哎，这个我本来呢想说发布了之后想买啊，10月中旬的时候开售，万一现场抽着了呢？iPhone Duo
0: 哦，
1: 对，这一次的折叠屏的 iPhone， 我们同样也在现场会有抽，然后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各种奖品都有机会来获得。
0: 是的，除此之外还会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陈楚生、黄子弘凡、Wonder、回春丹、老狼等等很多歌手和乐队高能的音乐现场。
1: 嗯，
0: 所以这个国庆假期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嗨
1: 嗨嗨，现在就要赶紧打开，说这些不管用，赶紧打开大麦，各位大麦 APP 点开了以后、嗯、在里面搜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你就搜大运河音乐节就行了，进来以后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两天你想去到哪一个阵容，不同的区域在上面都会非常的清楚，期待跟各位现场见。 iPhone Duo 我们就来拼一拼，看到底谁能抽着， May the best man win。

0: 刘震丹梦特别娇，你说就咱一聊，我觉得这种就是通过音乐的感召力、生命力，跟大家真正在现场的一些体会，一定能打动更多人的。
1: 是的，
0: 这边我们已经有一事无成，这个名字叫一事无成的网友啊，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已经说怎么买票
1: 哦。
0: 然后我们的其他小伙伴就是今天也说，哎呀，赶紧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然后我也发过去了。然后这边估计准备已经要下单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当如果说能通过我们的一两句的感觉，通过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相互之间对于音乐的一些感受跟分享的一些搭配的留言，能让人对于我们这一次活动有更多的一些兴趣，想要去体验现场那种共振的共鸣的感觉的话，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你从下午进场的时候你就能听到不一样的舞台给你精彩的呈现。当然有一些小部分的听友可能会就是

0: 影片呢，它是改编自艾丽海泽尔伍德的一个全球畅销的爱情小说。就是故事讲的非常简单，就是这个女主呢，她是进入一所高校，然后正在就读这个博士的学位，然后也在从事这个研究，就是科学方面的研究，然后呢，她和她的闺蜜两个人在一起，就感觉像好像在陌生人群当中碰到了彼此的家人，唯一的存在，所以他们两个人不巧喜欢上同样一个人，
1: 哎呀，这尴尬了。
0: 结果又秉持一个闺蜜优先，男生靠退后退的这个法则，
1: 就咱俩都不要了。
0: 没有，然后这个女生就其实那个他们共同喜欢那个男生呢，喜欢的是女二，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十月五日至六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想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国花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2: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旧换新公费12元起，
3: 翡翠白玉8.5折，
2: 买首饰到国华。
3: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共同合作的一首《Online》。我记得这首歌曲最开始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刚开播的时候，当时在榜上真的超有人气、超有热度的。
1: 是，我也看到 Percy Patty 发来一张图片，他说杭州的 F Forever 阿信的舞台实在太美了，我们顺带一提啊，马上他们要来北京了哟。
0: 是，超漂亮的，就是你能看到说它是一个俯拍的一个角度，我不知道啊，就是它下面这些蓝色是什么样的一个映衬，但是很多的光斑、蓝色气球，它特别像是星空，就很像是就是我们看到那一幅画星空当中这个星星星河，然后它盘旋成一个螺旋状，然后阿信站在中间的时候太漂亮了。
1: 是的，这一次我们也期待他们在鸟巢的开唱吧，就是是在10月6号和7号两天的时间。
0: 然后最主要的还是来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这一次啊，我们不给别人做宣传。然后这一次因为我们提到说那些印象当中最有生命力的音乐现场的时候 Percy Patty 之前就提到了，对吧，他说必须是老大任贤齐的各站的演唱会，而且还有他的小师弟五月天的现场啊，始终很期待黄金。

0: 个什么样的人群跟状态。
1: 嗯，
0: 他说这是平时很放松的一群人。
1: 他含蓄了。
0: 哎，就很放松的人。然后呢，
1: 是是是，
0: 又希望说你这个你的乐迷到现场，或者说在现场看二手玫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是放松的享受音乐的一个状态。
1: 啊，他说话这么没有那个就不直白吗？含蓄
0: 啊，就是非让大家癫狂起来，
1: 癫狂起来。对啊，我觉得我曾经我好像对二手玫瑰的现场没有什么感知，但是最近我、因为我们在做大运河音乐节嘛、我就频繁刷到他们的演出现场、我会觉得好这种红绿色的生命力就很野生，而且搭配
0: 特别野生。我记得最开始有一回我们聊到二手玫瑰的时候、就是艾克同学可能那会儿还不太能够接受二手玫瑰现场的那个状态。
1: 对对对对，
0: 我第一次见的时候我人都傻了。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第一次在那个草莓音乐节的时候，当时有朋友说我喜欢看二手，我那会儿第一次听这个名字。 而且在他之前是左小诅咒。
1: 哦，
0: 左小诅咒我刚在现场，
1: 左小我是可以的，
0: 看完了以后二手上。
1: 你说现在这些歌手都怎么了？
0: 哎，
1: 怎么了？
0: 但是你发现有些时候听歌，如果你只是听，你对一支乐队你会没有感觉，你第一次看你会觉得说原来还有这样的现场，而当你真正站在他们面前两三次了以后，你才发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谁能带你玩的最嗨，那个放松不是说说而已的。
1: 是的、我觉得他们极具感染力的就是唢呐搭配了他们所熟悉的摇滚乐结合在一起，然后自成一派那种荒诞美学。然后据说啊，他们现在三个月不是演出特别多吗、也担心有一些乐迷在投诉说你们怎么总不换衣服，都是那个、

0: 从最开始咱们阵容公没公布之前的时候，雪孩子就说他有的话他要去看，然后这一次他就先提到说最有生命力的现场的时候，他说要看二手玫瑰，在现场要听龙一现场唱我要开花
1: 那画面感我都能想象到，因为我最近刷的视频太多了。有一次可能是在五月份，他们也是在音乐节的现场，那阵天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热，所以呢就是可能有温差吧，然后你知道演员在舞台上自己的体温过高的时候他会那个冒
0: 烟
1: 气儿，
0: 天天冒烟，跟那儿一到东北都冒烟
1: 对对对对对。

0: 二手的梗也不少啊，朋友们。你就比如说嘛，这边留言的好苗条
1: 啊，
0: 这不二手月季吗？
1: 不不不，你记错了，是二手牡丹。
0: 玫瑰，玫瑰啊，
1: 就二手
0: 就这点钱，顶多唱一宿啊，
1: 少了也行。
0: 玩的死亡摇滚。哎呦，当年那些狗一个一个历历在目。
1: 对，
0: 然后好像到电影第二部的时候，然后说什么来着？这咱也得怎么讲究人什么之类的。
1: 嗯，
0: 这表现不错，人钱也给到位了，去给人再吹一段，就给人吹一段《百鸟朝凤》。哎呦，总之就太有戏了。所以看他们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大家可能习惯性的，尤其是比如说平时演唱会看多了以后，就是我编排好了多么的认真，一首歌我要板正的，该哪笑该哪哭，
1: 对，
0: 到哪我必须得感动，因为它里边有苦难。就有一些，那您可以看看陈如生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说您到现场就是玩来了，我就听一好玩，我不加任何的设防，我到现场我听这东西挺有意思的，二手玫瑰
1: 一定是不二之选。
0: 太对了，太对了。
1: 因为就是他的歌词当中，你可能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但是他用自己比较戏谑的方式在对抗这个世界的虚伪。
0: 对，就是他不给你直接把标准答案写出来。
1: 对，
0: 我觉得这事儿有些时候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而接下来跟各位这一次的现场依旧啊，大家想要去现场感受跟听到的话，去哪儿呢？去大麦 APP 搜索大运河音乐节。二手是在第二天，
1: 10月6号的这天。
0: 第一天大家好好的听，第二天大家好好的疯。
1: 是，
0: 我觉得这两天大家主题可能是不一样的。
1: 没关系，
0: 啊，
1: 那天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第二人格分裂出来。
0: 对对对，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就不管不顾了。您就随时注意大屏，有可能会扫到像去年我们在大张伟老师那个前面，
1: 啊，
0: 就大家在那儿发疯的那个样子，跟大家一起嗨啊！盘尼西林，雨夜曼彻斯特，同样这一次大家可以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听到。

0: 哎，竟然还不错。
1: 对，所以我听他们的歌其实还是挺洋人的，
0: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音乐节这个事儿吧，就如果还走就之前那些，您给我一稿子我就一读就这事儿就完了。我觉得其实大家我也不愿意去试试什么破圈，尝尝新口味。但如果说能够在974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边给您随便我们俩就聊聊玩玩闹闹的，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些音乐，放放这些音乐，再说说我们曾经的一些感受，大家接不接受的曾经的那些过往的话，我觉得其实都是跟大家一起尝试共同破圈的过程。
1: 是的，
0: 这也是音乐节很多时候为什么要办音乐节，就是去了以后有我认识有我不认识的，就是在于说认识的我听，我继续接受，我继续很喜欢。我不认识，没准我听着听着我就发现这有点意思，
1: 对
0: 对吧？
1: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那个盘尼西林的声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一秒当中这个记忆被拉回我刚来北京的时刻。2017年那个时候我刚来北京，在那个胡同里面溜达，我就是我的软件推送了他们的歌曲，我听着听着听着莫名其妙走到了 school 的门口，然后我就鬼使神差的我就进去了，然后突然就看到 school 的门口贴了一张关于盘尼西林的海报，就是这么巧，
0: 你看看。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入职974，但是我就内心种下一颗种子，我说哪一天
0: 崩巴拉，然后呢
1: 哪一天可以采访一下他们，刚好就在那个契机认识刘飞，
0: 你看看，
1: 是他们的经纪人，当时的经纪人。然后我们后来也有幸在2018年的时候采访了盘尼西林，我去现场看他们演出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带来那种很温暖和治愈的感觉。对，当时的现场还没有那么多人呢。Livehouse 的演出他那个没有站满，那个时候北京第一场可能还去，第二场是在西安，第三场是兰州，绕这么一圈回来，然后后来上了月下之后他名声大噪，
0: 反正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音乐是感动，就是我们回到最关键，就是在于盘尼西林在听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那种 Britpop， 他有些时候给你带来的那种舒适跟梦幻感，因为他的吉他都是带着泛音的，他全程没有太多的一些节奏的变化，他不会突然给你起势，然后突然比如说我们之前说那谁的歌一个军鼓上去再下来，没有，它可能更像是流畅的给你带来这样的过程，而这一个流畅的过程当中，因为吉他它后边那个泛音它好像在晕染一切，如果那一刻我一会儿看一下盘尼西林几点，你如果能够碰上夕阳的话，旁边又有水，你就觉得好像是水墨一般，稍微一点把那一刻的你空气那些湿润度绿草颜色全都融在了一起，那一刻是非常美妙非常治愈，艾克说的温暖的感觉。
1: 对，有可能我们在现场，我不知道他们这次会唱哪些歌啊，就第一张专辑那些歌会不会唱，唱到 See Again 的时候，还有那个在谈记忆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听到这个语言曼彻斯特，
0: 太经典了，
1: 你就会觉得好像我们的时间也被定格了，
0: 对，
1: 和他们一起在成长着。
0: Oasis 我买不到票，我还不能看盘尼西林吗？是不是曼城球迷也得支持一下吧。

0: 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在里边让我听的也是特别的幸福。
1: 是的，这次我们也揭晓了四首关于陈楚生在舞台上即将会呈现的曲目啊，有刚才提到的《荒野国王》，还有《荒岛》，还有《空中怪车事件》以及《庙堂之外》。然后除此之外呢，这次他还和大鹏有一个同台的演出，是哪首的？《庙堂之外》吗？去现场解锁吧。
0: 对对，是这个。
1: 是是，
0: 咱之前就是这么公布的。而且咱之前也是把那个大鹏是在红毯上还是在哪儿，反正就是当时唱这首歌的声音，然后跟那个陈楚生还拼在一起。
1: 嗯，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次特别的合体。因为在大运河音乐节，我们除了说呈现最棒的一些音乐之外，不同风格的音乐之外，大家需要相信这一次我们几乎在每一个音乐人每一组乐队当中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
1: 嗯，
0: 让大家这一次在大运河看到的会跟其他看到的不一样。
1: 是的，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来
1: 购票，抓紧时间登录一下大麦网，搜索大运河音乐节，5号6号全部拿下。

0: 说吧，就今天一聊，很多朋友已经跟现场就来了。ZZ 爱吃麻辣烫、我抢到了六号的票，
1: 有六号见，
0: 恭喜你、
1: 我们终于可以去发疯了。
0: 我们你原来那个在爱听直播的时候、会谁下单以后拧个礼炮吗？
1: 不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天特别有这种，
1: 对对对，
0: 因为今天我们俩其实在分享聊完了以后，我们也很期待嘛，我们要去现场、然后什么样千奇百怪的音乐现场都会有，但是有朋友也会因为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大家能感受到，然后真的有好几个朋友都要去买票了。谁买完票以后，我觉得就应该拧个礼炮。
1: 是，我们给你就是嘴放一个礼炮，
0: 啪，
1: 啪，那是摔炮。
0: 实在不行，我们在现场，我们备几个礼炮，是吧？这个因为今天，然后大家在现场下单的，然后凭您下单的这个时间的码，然后我们给您拧礼炮。没有啊，
1: 我还是觉得去音乐节，它是一个应该有一个开放的态度的。

0: 是，
1: 因为有一些风格你可能就是平常没有听过，也不太能接受，但是你去完之后，你跟着大家一块儿去释放一下自己的多巴胺，你发现好像我也能接受了。
0: 所有的这些都是我觉得就对自己不设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有太多的设限了，而这样的一些设限很多时候就是让人觉得说是为了来去有一个自己的标签或者设定。在那一刻你发现这些标签跟设定是在你认识的人熟知的人面前有些时候可能要有这样的一个界限的。但到音乐节的时候往往发现说并不一定你身边的人你认识。
1: 对的，
0: 你到那就是一个全新的自我。
1: 六号的那天有一个乐队，我到现在没有怎么听过他的歌，就是性格缺失，
0: 我没听过。
1: 我现在就是想把它保留成我的心里的一个盲盒。
0: 太棒了，
1: 就是现场拆。
0: 在现场拆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因为最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那一段在我们的片花里边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我又听到了左小诅咒，就是不开玩笑啊，但是就是就猛地一听，我觉得这都是在现场慢慢去认识更多的人、更多的音乐，打开自己这个可能性以及探索边际的过程。

0: 不用买票哦，我们到现场直接看，而且离舞台这么近的一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都很珍惜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很有趣。然后尤其是这个每一次用拆盲盒，你说实话，每一届我们听到的声音一样的就没意思。
1: 对，所以呢，每一年我们会在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前期筹备工作的时候就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0: 对，
1: 这次你会在现场，尤其我觉得看到二手玫瑰会非常非常的惊喜的。
0: 嗯，
1: 我不是刚刚跟你分享吗？就是因为采访二手玫瑰那个访纲是我列的，
0: 哎，
1: 然后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没有问他们那些问题呢？
0: 哎，
1: 所以我就期待啊，去到现场有机会能采访他们。
0: 来，你的第一个问题先抛出来，我们就结束。
1: 第一个问题说，网上有很多人说，正常人谁听二手玫瑰啊？你们怎么看？
0: 哎。我们期待梁龙老师的回答，
1: 对对对对，
0: 结束今天的娱乐双排，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大运河音乐节购票请到大麦 APP 搜索大运河音乐节，稍后你将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跟各位下期再见，
1: 拜拜。
2: 草坪花海望月听风，金秋时节在台湖聆听 Z 时代的交响，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交响乐是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而交响音乐厅则是承载这份艺术的至高殿堂。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有经过多年训练成为技艺超群的艺术家才有机会登上交响乐的舞台，而今年的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我们看到一群非职业演奏家也有机会在交响乐的舞台上一展艺术家的风采。

9月20号起，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首都市民音乐厅非职业室内乐线上展播，在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爱乐空间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近30个演奏团体带来了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交响乐表演，从打击乐、四重奏到完，这些非职业演奏团体以饱满的在介绍今年的阵容之前，先来回顾一下去年首都市民音乐厅非职业室内乐展演的盛况。2025年，有一共16支非职业室内乐团体和重奏组合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剧场一展风采。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音乐爱好者用心演绎了丰富多彩的经典与现代曲目，每个组合的表演都在音符与和声中勾勒出一幅幅独特的音乐画卷，展现出非职业音乐人的热情与实力。16支团队分别荣获了精英组合奖、风采组合奖、魅力组合奖和优秀组合奖，展现了首都市民对音乐艺术的执着追求与深厚造诣。其中有一支洛西四重奏不但获得精英组合奖，还获得由北京交响乐团团长李长军颁发的市民音乐家奖。当年轻的音乐家从李长军团长手里接过奖杯和证书，展演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也代表着非职业音乐家的精湛表演获得了专业音乐领域的高度认可。而在今年，参演乐队的数量进一步提升，参演乐队的范围也更加扩大，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的近30支乐队提交的演出视频在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爱乐空间线上展播，其中有无界铜管乐

刚才提到的只是首都市民音乐厅非职业室内乐展播参赛阵容的一小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北京交响乐团微信公众号。

0: 于市民的文化生活，助力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打造符合首都气质的品牌音乐活动，为推动古典音乐的普及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系列活动在中秋国庆假期将陆续为市民带来近70场精彩活动，欢迎您关注北京交响乐团微信公众号了解演出详情。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本土少年新力
11: 量，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集湖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7: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8: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

0: 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进入话题讨论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本期放榜啦，为您揭晓一下第36期的星光会的榜单，一起来听。首先是 Top 20当中的第20位宇宙人的 All My Life。这是一支来自于我们宝岛台湾的优质创作乐团，深耕乐坛多年了哈，也很擅长将 funk 摇滚流行巧妙融合。这首 All My Life 收录在他们的新专辑 Dear You 当中。他们在创作时候也是希望能够跳出追求完美的一种执念，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的瞬间，一起来听。

本周第十九位，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森林狂想曲》，来自于戴青塔娜，哈亚乐团主唱，嗓音空灵辽阔，干净纯粹，也擅长将少数民族的音乐呢和现代编曲进行一种结合。这首歌在榜四周依然自在，灵性满满。

Number 18 潘劲东 Radio 北京，或许朋友们可能更加熟悉是老狼的版本。那么其实这首歌呢是由玉东词曲，1995年收录在专辑相遇当中，这也是这首作品的原版录音室的首唱版本，而这首歌的新版时隔30年重新录制。

微茫，公认的华语 OST 女王。这首歌曲也是古装剧《兰香如故》的专属兰香曲，由金牌搭档董冬冬和陈曦联手量身打造，古风意境是

Number 16呢，第16位谭健次拯救我，在榜已经是第5周了。全能的实力派的艺人谭健次这次带给我们的就是一首超级走心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禅》的重磅主题曲，一种自我和解与挣脱的力量，张力非常的足，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咯。

Number 15 第十五位，易烊千玺来自于四字的《听见》。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了易烊千玺担任《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推广大使，并且演唱的活动主题曲叫做《听见》，由火星电台和董玉芳联手创作。

Number 14， 余佳运，第十四位，来自于他的《爱的意义》。余佳运呢是华语坛的一个宝藏唱作人了 ，R&B 情歌也是他的。

Number 13的第13位单依纯 Lava 老朋友了，第五周听到他单依纯跟常石磊的合作总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虽然说褒贬不一吧，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前卫潮流，尤其呢是间奏合成器的声音，把容颜即将喷薄而出的一种涌动质感能够刻画的淋漓尽致且细腻。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的情况。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继续接榜，本周第十位来自于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万妮达果然是不负众望啊，携新歌再次能够闯入前列。现在呢，她也是担得起实力派女唱将的一个 title 了。这首歌同样来自于汪苏泷联名二的企划，那最大赢家可能还是汪苏泷咯。一起来听这首歌。

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梁咏琪 Gigi 温柔的存在，出道三十余年，嗓音依旧是清澈温柔的，也是致敬了经典代表作《花火》，与年少热烈的自己呢隔空对话，诠释了一种历经岁月之后的读懂温柔的力量。

继续来接榜，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张靓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这首歌出自于音乐计划音乐园计划，由墨菲定律乐团为他量身定做，算是一次梦幻联动了。所以听起来呢，有墨菲的风格，浪漫复古，有文学感。

继续来去接榜本周第七位 number seven 容祖儿阳光普照。作为老牌歌手，容祖儿算是高产的，而阳光普照呢是他出道26年的纪念单曲，由林家谦包揽词曲编。那新歌也是 callback 了一下容祖儿的未知空港、天之骄女、最好时光、上次坐飞机，有五首歌用飞行作为一条长线，从迷茫起飞到自我和解，最后在阳光普照之下拥抱真实的自己，一起来听。不愉快

续来去揭榜，本周第六位来自于 Warner 朋友，又要和 Warner 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见面了，真的非常的兴奋哈。那这首歌呢，也是应该大概率会在现场演唱，和以往鼓点很重的舞曲风格不太一样。朋友这首歌呢，要更加青春热血。三位虽然说已经，可以说不再是少年，但是这首歌呢却是少年感十足，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 Warner 的朋友。

Life 周深月亮桥在玩具生明月的晚会现场唱粤剧，那令人眼前一亮。他的声音质感在直播里面会让人怀疑，真的跟那些人用的是同一套音响设备吗？这是来修音响的吧？

这就是周深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四位来自 Karen Moonway， 昨天今天莫文蔚依旧呢是在榜单前排的，连续拿了三期冠军之后呢，本周来到第四位了。这种沙哑质感的嗓音真的非常的独特，开口时候就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熟悉的模式情歌。

本周的第三位 Number Three 来自于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的《笨蛋》啊，这两大顶尖音乐人强强联手，带给我们的新歌直接是空降了季军。这是一场源于鸟巢舞台的双向奔赴，也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笨拙坚持的听众们。那么一份温柔的鼓励，到底能够成就怎样的未来？我们把“笨蛋”这个词可以先幻化为自己一直在成长的一个状态。也许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那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呢？要先感谢一下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

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本周的亚军单曲了，要恭喜一下阿四空降亚军，天凉好个 chill， 过了秋分天气逐渐转凉，北方也会迎来它最绚烂的时候。这首歌呢，化用了古典诗词，将传统意境和当代松弛生活态度结合在了一起，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好好享受这个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恭喜陈楚生再次荣登榜首，失温拥抱。七首歌的舞台首唱选在湾区生命月的晚会现场，那当晚也同时上线。安静的舞台没有华丽的舞美，却凭借这份沉静的力量成为了当晚极具有记忆点的表演。再次恭喜陈楚生。那么今天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本期的前三均为空降选手，连续三周拿到冠军的莫文蔚不得不退居第四了。关注更多的好歌新歌，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跟关注，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跃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

沉稳辽阔的唱腔，唱出坚守、隐忍、初心不改。这首歌也奠定了他大气正气、承载家国情怀的演唱底色，也是中国影视金曲的时代标杆。

同样诞生在1987年，苍凉质朴，充满北方大地的厚重感。这首歌是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刘欢用极具叙事性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生活浮沉与内心光亮。接下来，时间来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这首歌唱响全国，传遍亚洲，昂扬铿锵的旋律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时代之声。刘欢，韦唯，亚洲雄。

1993年，弯弯的月亮，这首作品是刘欢审美格调的一次升华，褪去宏大叙事，落笔乡愁与故土，唱腔温润细腻，诗意十足，展现了他极致细腻的音乐审美与抒情功底。接下来这首歌来自1994年北京人在纽约，刘欢包揽整部剧大量的配乐创作与演唱，融合中西曲风，也拉高了当时内地影视剧配乐的整体水准。我们来听《千万次的问》。

1997年《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豪迈洒脱，江湖气十足。刘欢精准拿捏民间音乐精髓，将戏曲民歌的味道融入流行演唱，是中文歌坛不可复制的国风经典。接着下来这首歌唱给低谷当中前行的普通人，旋律质朴，歌词真诚，刘欢的演唱沉稳有力量，将近30年来始终陪伴治愈无数遭遇困境的朋友，是最接地气的国民励志金曲。1998年，从头再来。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

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主持人麒麟。我们继续用一首首经典的旋律缅怀音乐人刘欢，回望他沉淀岁月的音乐篇章。接下来请听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歌，刘欢《莎拉布莱曼我和你》。不同于运动会常规的激昂曲风，这首温柔平和包容大气，刘欢用克制干净通透的演唱诠释人类大同世界和平，成为中国对外文化输出的经典符号。

产动画音乐的巅峰之作，1998年宝莲灯的插曲《天地在我心》，歌曲兼具亲情、思念与磅礴意境。刘欢的演唱深情通透，张力十足，动静结合，让大众看到他的音乐既有时代格局，也有最柔软、最动人的人间温情。接下来，请听2000年电视剧《胡雪岩》的片尾曲《情愿》，将京剧韵白、传统戏曲唱腔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古意悠远，韵味十足，打破曲风边界，是他深耕国风、传承传统民乐的重要代表作，极具个人艺术特色。

这是《甄嬛传》的音乐总监刘欢包揽作曲编曲演唱的国风大作《甄嬛传》的片尾曲《凤凰于飞》，曲风典雅，婉转古风，意境深远。他深耕古典音律、诗词美学，把传统国风音乐审美带上大众荧屏，极大地推动了国风影视音乐的发展。接下来是刘欢音乐生涯后期的经典，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的主题曲《带着地球去流浪》，宏大苍茫，格局开阔，歌声承载家国故土、宇宙与希望。当时56岁的刘欢，声音依旧沉稳厚重，岁月沉淀的阅历让这首歌多了一份从容与磅礴的生命力量。

1998年纪录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曲《你是这样的人》，一首致敬伟人的庄重之作，唱腔克制，肃穆深情。刘欢用最朴素的演唱诠释致敬、缅怀与崇高。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用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纪念离我们而去的刘欢先生。14首歌走过了他几十年的音乐路程，他是歌手，是教师，也是音乐的播种人。虽然刘欢已经离去，但是歌声不会落幕。节目的最后，我们又回到1987年，听到的是电视剧《雪城》的片尾曲《离不开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6年9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大家呢也是经历过中秋假期回来了，继续开始我们。

是的，这一首伍佰的歌曲呢，也是为了纪念啊，在上周四的晚上，小宝光临，我们达到了501位伍佰大巴上的乘客，是不是吓出一身冷汗？没错，当时我和小宝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两个人都有点难以置信。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在尾声的时候，多亏那几位朋友上车了。所以，如果你是在周四的晚上最后几位上车的朋友，狠狠地谢谢你。

带来这首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希望这一周啊，男左女右的陪伴的五个晚上里，或许有一个晚上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自己愈发的感觉我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最伟大的作品。本周呢，各位在星期四星期五呢就要迎来国庆假期了，但是男左女右在本周呢全部都直播。星期一我们的希望局就在此时此刻，五百大巴欢迎各位朋友，请登录听听 FM， 不是蜻蜓，是听听 FM， 到男左女右聊天室踩一脚就是上车了。

送给喜欢这首歌的所有500大巴上的乘客，我相信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应该都会在我们的大巴车上打卡过。看似呢，你们只是一个登上车到聊天室的小动作，实则呢，你们是在守护着一档电台老节目，长达19年的老节目，很了不起的一段旅程吧。虽然我们现在也是进入了他的节目的尾声哈，说来确实天蝎座的人真的很喜欢用一个时间点来给自己的一种生活带来一个动力也好，或者说一种信念也好。的确啊，对于我而言呢，2032年啊，就是到了55岁了，那个时候呢，就算我想继续做下去大概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只能说在与男左女右还能在一起直播的时光里，非常愿意每天晚上啊，在聊天室中看到那些需要这档节目的朋友。上回小宝说501，对啊，这个数字也是达到了他有史以来啊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点。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大家呢可能都很忙碌啊。如今呢，今天晚上都回来了没有？让我看一看。那小子朋友你好，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名字，用户4096XK 今天终于上车了，这一看也是第一位来的哈，第一次到来的，我给你来个夹金啊，欢迎你的光临。白兔灰兔喜羊羊，500大巴顺利，这首歌好听好听。好的，那我就继续在500大巴上等待还没有登上车的朋友，我们有2个小时的时光，还有接下来的5年多的时光，我们继续在一起。

0: 结束我们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们转个身，第二时段继续希望局，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500大巴，今天晚上一起加油。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上联系绿叶
10: 的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集湖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10: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6: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7: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着呢。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8: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026年的春晚上听到这首《人间共鸣》，有的歌曲因为它入心了，所以你会感觉它好像在你心里面听了很多年，但实则才过去了9个多月。如今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一下子想到了去年10月的画面。没错，在去年的大运河音乐节中，我和听友们在一起共同听了李健唱歌。那天的天气特别好，月光很美，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着松弛，还有一种内心很知足的感觉。因为到现场的朋友，你想想肯定都是身体很健康的，对吧？对这个音乐对自己的文化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要求，同时还会和自己的好朋友带着好吃好喝到现场。所以呢今年刚刚听到那个广告以后，我觉得那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喜欢的人要现场见。对啊，所以呢也算是一个突然之间到来的决定。今天呢在1班和2班和很多小伙伴说了，但是确实由于这个时间启动的有点晚，我今天晚上呢也是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一声，如果你的10月6号还有5号有档期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那如果说你的6号档期更足的话的话，想不想和男中女优的听友们还有我们阔别1年之后大运河继续约呢？你可以考虑一下时间还来得及。当你考虑好了以后呢，我明天后天会告诉你如何我们在一起集结。10月6号会有万能青年旅店，还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因为我们上一次去年是10月7号嘛，就刚好是1年后。我今天还说我们好像有1年没见了。不对，我们当时录制500大巴的时候是有14位听友在场的。那这一次呢，不管到现场会有多少位朋友，反正呢我们的大运河之约咱们约起来，无论1个、2个、3个、4个、5个，我都会和你们一起咱们大运河音乐节500大巴的代表们见个面，合个影，一起吃吃喝喝，享受属于我们的假日时光。所以在此之前呢，我的11假期都会直播但是从这个6号开始之后呢，我就给自己也放个假了。你

啊，在洗漱之前很习惯的一个动作，打开收音机，来到974，如今还有了聊天室，我去踩一脚，看看都谁在呢？哎，信天翁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谢谢光临。小胖虎，你也是一位新听友吧？欢迎光临福灵记2026，哎，真没怎么见过你哈，都欢迎光临。

是一首不管你之前心情如何啊，听着听着就会好开心的一首歌，朗朗上口。有朋友说，哎妈呀，广场舞节奏呢，那你算是听到正着了。爱在公元前啊，第一句话就交代了，人到中年一

0: 你会找到很多自信，好吧？不信你到 KTV 当中，你唱上这首歌时，你身旁的朋友们一定都会好开心啊，嗑瓜子的也不嗑了啊，倒酒的也不倒了，就想听听你怎么把这首歌唱完。我们有一次唱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原来有个群哈，大家叫的名字，哎，现在给改了，就叫做人到中年，一下子点题了。总之呢，在生活的紧张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自己的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些音乐上的一个调剂。如今呢，我觉得大家的生活中，如果不是刻意的去听歌，或者是在一个固定的广播节目中和音乐靠得近一点，其余的时候真的很难做到，哎，我今天听几首歌吧，天气这么好，是不是？除非是你有自己挺的 idol 啊，那个情况下就不一样了。心中有爱，对音乐有执着，有时候是生活给我们的药。
1: 来回在半圈，

0: 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致我所爱的一切，银河快递。我是挺喜欢这种很清爽的乐队，但在10月6号呢，其实有很多乐队也是我不太涉猎和熟悉的。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你要给自己很多新的尝试，新的可能。以前我就说过，其实在户外的演出里，你会得到很多以往在室内听歌或者是在自己的 Walkman 里，现在不是 Walkman 了，在自己的耳机里啊，听歌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今年大运河音乐节继续欢迎大家登陆大麦呢，可以买到票。如果想和男左女右的听友们

们一起到大运河音乐节，吃着喜欢的东西，听着歌，你现在可以酝酿考虑。因为我觉得在十一期间，大家的生活可能都已经安排了一些节目，如果你暂时还没有安排的话，好好想一想。这周我等你消息。说

在北京这座很大很大的很大的城市里，如果说能够遇到熟人的几率其实有点小，但如果在我们老家不太大的小城市里，还真的常常会唱出像周深这首歌里所唱的哎呀好巧是你，比如说大家在一个影院里或者是一家商场里，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朋友啊，经常是遇到熟人，这个感觉也是很亲切的。所以这种好巧是你，就觉得缘分有时候让我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这种粘性啊。那么你们和这档节目的粘性也是超强的。其实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遇到了一位原来啊我们在一个大的办公室当中一个其他调频的听友啊，不是听友，是我的同事，因为他老听我们节目嘛，对我们节目也是很喜欢的。而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其实对我来说，我如果40岁或45岁的时候听到这些话，也许会有一些震荡。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随一档节目和随我自己的职场，走到了20多年之后，一切都会看得很平淡。这种平淡和平静，并不是说我害怕很多动荡，而是我深深的觉得，这个过程我们拥有过，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有被任何的事情打扰过，这种非常唯一非常笃定的爱其实是很幸运的。就是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能够和一档节目成长了快20年。我们说到自己的职场生涯，可能会说我工作了20多年，但做了很多份工作，但如果能很骄傲地说我做了一档节目19年了，我还在做，我觉得这已经很哇塞了。

所以我的哇塞里面是有你们的助力，尤其是到今天啊、在直播的时候，在听听 FM 南宗女优聊天室里还能够听到这样的好评。用户 3829LK 他说，其实这个节目我十多年前就听过，之间呢停了好久，半年前买了一张十字绣才又恢复收听了。哦，原来是人在做很安静的事情的时候，不刷手机的时候，很容易又想起了当年爱过的一些事情。他用几个字哈，给了我好评。这种好评真的对于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他说，丽姐的声音好听。其实如今在互联网，在各种自媒体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的博主声音也是很好听的，但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是各声入各耳。也许我的感觉是你们在夜里需要的，所以这份好听里是你们为我加了滤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女韩立，会不会听这档节目的时候，你总会有一种老的记忆、旧的时光在攻击我？就像这首黄子韬和刘宇宁带来的《旧记忆》。

持续消耗内在能量。心理学认为，一段失衡的关系往往伴随着持续的心理防御。我们紧绷神经，害怕不被理解，不断向外索取认同，最终只剩疲惫与内耗。而遇见同频之人，是一场难得的心理共振。荣格曾说，两个灵魂的相遇就像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一丁点的反应就会彻底改变它们。而同频的本质是共情与接纳。同频不代表想法完全一致，而是能够共情彼此的情绪，接纳各自的不同，不必强迫自己伪装完美，可以坦然展露脆弱，不必担忧沉默会带来尴尬，你未曾说出口的困顿，对方能够感知，你心底潜藏的热爱，有人由衷的鼓励支持。同频关系的内核是无条件积极关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无条件积极关注，这正是同频关系最珍贵的内核。真正相互滋养的连接，不存在改造与掌控，不会试图把对方的雕琢成为自己期待的模样。你可以安心地做自己，对方也自在保有独立的精神边界，彼此互为镜子，照见各自内在的光芒，也温柔看见彼此未愈合的伤痕。君子和而不同，有不同也不会切断关系，在别人看来是缺点，在他看来只是你独特的个性而已。同频相处是双向的滋养，同频者相处是双向的补给，而非单向的消耗。低落之时，对方提供持续性的空间，允许你安放情绪，前行路上彼此鼓舞，拓宽各自认知的边界。这份相遇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放下厚厚的心理铠甲，慢慢建立安全感，拥有自我舒展的底气。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被看见，被懂得，不必焦虑苦苦追逐契合的关系，频率不同，再多奔赴也是拉扯，灵魂同频，自然双向奔赴。

这些歌曲真的很有魔力，比如这一首你托举了我，你支持了我， You raise me up。 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总会想起在生命中帮助过自己的人，在一些自己凝望着深渊，有人把你拉出来的那一瞬间，可能心里涌起的感动就像这首歌的背景音一样。这两首歌呢，一首是艾欧瓦萧亚轩的《我要的世界》，还有 Westlife 的这一首经典的《You Raise Me Up》。我想这两首歌曲啊，在这首同频的这篇短文章之后听到它，其实心里面还是有一种想感谢大家，也是你们在听这档节目，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你们也在托举这档节目，就像下次见这位听友说，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生命当中给过我力量，托举过我们的人，的确是这样。当一个人他的心永远

火上浇油，或者雪上，或者是伤口上撒盐，你大概都做不出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的人性的善的底色是不允许你做出这些的。你会一如既往的感激和永远保有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找到那些同频的人。在当今这个时代里，我们其实更需要做的就是守住自己，并找到和自己同频的人。一旦找到了，其实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把一些窗口不用开那么多，只要有一些同频的窗口在打开着，在大巴车上我们登上来了，听着这档节目，好像就可以忘掉很多很多。人最大的一种本事就是可以跟自己说一笔勾销，一概不关我事啊，或者一笑而过的能力。这个也是在这首歌之后和大家共勉的，我们都会有一些情绪的起起伏伏，这很正常。开心的是，无论高兴或者是难过，身边总是会有一些会把你的情绪看得很重要，默默陪着你的人。

可能你也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但我赌啊，正在听节目的男左女右的听友应该都熟悉这首歌，也非常的认可这首歌。其实张韶涵她的音乐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她有很强的功能性，就是因为她自身的经历，还有她的小身材、大容量啊、大能量，都会告诉你，人都会遇到一些低谷啊，都会有一些突然间没有信心的时刻。但是只要你能够坚持住，熬过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刻终将是会等到，同时也是有人一直认可他。或者说当你被泼很多冷水的时候，你要自己尽快的把它擦干啊、晒干，然后和你的朋友一起去面对新的生活。而对于我们来而言啊，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里，如果遇到一些对你有攻击或者说不太友善的人，我们还是要秉承着如果能够表达啊，如果能够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告诉对方，也不要让自己受太大的委屈，但同时呢还是要秉承幸福者退让的原则，永远不

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的最后一个时段了，这首歌还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哈，总觉得一听到它就感觉一切都开始好了起来，有没有这种感觉？

来听这首歌是，我突然想，如果你会发出一种，电台里总是会传出一些我喜欢的歌，或者电台里放的歌真的很好听，这样的评价，我深深的会觉得自己在这一刻是有意义的。在2026年的晚上，又一次和你分享这首很冷门的歌曲《一个人的星光》。但实则这首歌的演唱者以及整首歌的完成度，我个人觉得在这种表达悲伤情绪，表达在夜里一个人坐着末班车望着城市想着难过的心事这种类型的歌曲中，它真的是非常的 top 级的。一个人的星光是有一些微暗，但是如果有人在他的心中会给他一些力量，他也许不觉得夜那么黑，也不觉得未来的路那么难走。赵星星你好，你看你的名字就给人很大的希望。我们是晚间节目，你又是星星，咱们多么的绝配啊。他自嘲地说，我是一个假粉丝，每次晚上开车都听，我才知道原来周末不播啊。是这样的，这档节目19年多了，我们早年间是周一到周日啊，每天晚上都有，星期天呢是录播，周一到周六都是直播。后来的后来，真的是我提出的请求，因为如果为了保障每天晚上3个小时的直播，那个时候我还有一档节目叫《爱得更久点》，就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每天晚上3个小时，我觉得如果休息得不到保障的话，就像一个运动员常年兼项，他其实的身心消耗是非常大的，就没有办法保证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我自己主动提出的，希望能把6日的节目就是去除掉，变成周一到周五。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直延续了很久很久。所以赵星星，你能够来，其实你就是个真的听友啊。往往是就只是听不发表任何意见，这样的朋友很酷。我也是觉得能听就很好了啊，在这个时候那手机里多热闹啊，对吧？但明天你还要上班上学啊，不要玩手机那么长时间。明天晚上是我们的养生局，每到星期二的晚上都是老听友与老主播我们在一起呢，希望自己的身心啊身体啊都会更加的健康。

食物在一起啊，咱们互动互动，让美食先替你消化一下啊。如果你的心是自己没有办法消化，让美食来替你消化。那么在中秋的时候，家里或者和朋友也没有在一起拍美食的照片。星期三也是我们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星期三的能量夜，会给大家大家特价，到时候呢，把你们在中秋的好吃的一定要记得晒出来。和韵和香，我是一个真粉丝，作为一个15年的老听友，一天忙碌下来，忙着带娃，忙着工作，只有这里才能安静地做做自己。

自奶茶刘若英的一首《陪伴者》，这是我此刻多么真实的一种状态的表达。我就是在陪伴着你，不管你需不需要，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钟，我都会出现在北京乐广播 FM97.4 兆赫。当然，可能我刚才说那番话的时候，我想的是比较理想化的。北京乐广播 FM97.4 兆赫一直在，而我

0: 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4: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

弯弯的月亮，永远的经典。谨以此歌悼念送别刘欢老师。好了，那么当然呢，这也是之前的一份订单。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在这个午夜情歌的粉丝群里面，大家都纷纷在说，觉得很遗憾，觉得很震惊，然后呢也觉得特别特别的惋惜。就有很多朋友说想听这一首弯弯的月亮，所以今天呢也满足一下大家。当然今天晚上我们还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来一起互动交流。我在今天晚上自己抖音视频直播的时候看到大侠说，哎，今天晚上要晒鹤顶红了是吗？好，那么我期待着。看到大家在听弯弯的月亮呢也会很感慨。像都发来了很多，豆瓣发来8月15云遮月，昆明湖乘船赏月，计划落空让 AI 给掐了个月亮。好的，那葛威龙也发来了弯弯的月亮的这一个封面，真的非常非常的静谧，很浪漫也很梦幻。还有福灵记，他说前两天查刘欢老师的生平才知道，原来他不只是歌王，还是很厉害的原创唱作人，所以人民日报称他是著名音乐家式的音乐家。还有说刚看完电视剧《真》。

爱似水仙，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好啦，今天晚上呢三份订单全部都发送完毕，然后呢也看到了大家发的各种图片。哎呀，这是马上要过节了，心情都会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雀跃感。今天又是星期一啊，还有三天，本周是三天的工作日哈，所以呢大家继续加油吧，也继续用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快过节的节前的喜悦啊，以及还要给大家加油打气。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什么呢？来听一首非常美的，可以让我们回归田园之感的歌曲，那就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稻香》。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继续跟我保持互动联络。

来自周杰伦。马上要过节了，那大家的十一安排都有什么呢？是宅在家里还是打算出门？已经做好了攻略和规划呢？然后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说过节安排的。大侠说过节主要是吃点好的，对，吃也是很重要的。还有福临记，他说稻香回到了那个盛夏的紫金港。好，那过节我其实还没有想好这几天到底具体有什么安排，只有一个大概，可能会给自己选一些地方吧。但是呢，其实十一期间真的是哪儿都人多，可是呢也确实就是虽然人多，你明知道它是人山人海，去了就是人挤人，可是你还是想去，好像有一种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哈。也许这就是假日出游集中出游的一个效应。那你会打算去到哪里呢？等我去打卡一些小众的地方，回头呢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说不定我会发个抖音什么的哈。还有小薇说，好朋友抢到了周深的演唱会票，昨天那一场现场说真的收养了一只小猫，名叫苍狗啊。真的吗？哇，这简直是太温暖了。我总觉得就是只要是人和小动物之间的互动，总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柔软。也许这就是爱的一种表达。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长，来自袁娅维啊，叫做《Ticket to Ride》。

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到24:00

还在直播的电台陪伴哈，带来独家的情绪价值，给你拉满拉满再拉满。好，那看到大侠说加班有三倍工资，三倍工资好像就好像也没有吧。哦，这个他说我现在呢就等着周华健的天津场，然后过节最重要的安排就是进剧场看曹禺的日出啊。大侠是很喜欢看舞台剧和话剧的，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去看音乐会啊，也是有各种演唱会啊，是吧？十一期间呢也是演唱会集中爆发的时节。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歌，欢迎虎皮尖椒前来报道。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与我互动交流。那下一首歌我们就来听非常放松的《人间指南》，来自陈静飞。

也可以去拥有一份答案之书啊，就当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乐趣。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在聊天室里面畅聊。嗯，大侠说这歌叫什么人间指南，那写这歌的指定没少看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那倒也不一定。

午夜玫瑰他是谁。哎，这首歌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这种复古感哈，听起来呢也很适合夜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今天呢虽然本周不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是还是会给你加满一些正能量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爱情巨星。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爱情巨星，来自王心凌。接下来再来听一首非常温暖的，适合在夜晚伴我们入眠，给我们治愈的一首歌， It's always a little thing。

It's always a little thing. 这首歌来自郭顶。确实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很多的小事拼凑起来的一些碎片，那也就是这些细细碎碎的小事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和生活，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也接收着大家的互动。那我们下一首歌要听什么呢？让我来选一选吧，其实还有很多好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再来深情一点的好不好？现在不那么深情的吧，是一首很有个性的歌曲，来自汉堡黄，叫做23。

这首歌来自汉堡黄，好像发出了一种青春的疑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23，也许在我们23岁的年纪，正是意气风发，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也许你也刚刚踏入社会，也许你继续会选择深造你的学业，但无论如何呢，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年纪。可是同时它也会伴随着迷茫，就是因为我们突然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也许我们经历的多了啊，看的多了，就会产生各种的疑问，各种好奇，但是没有关系，慢慢的你都会得到答案。最后一首歌来听马赛克的落叶，给这个夜写下一个句号，也感谢收听午夜情歌的你们，我是道道，晚安。那我们就直播就是11见咯，明天还会有午夜情歌陪伴，所以请继续收听，那我们就晚安。

0: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创意不行，
1: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笑如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

0: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艺兴以及 Love 带来的一首 Run to You。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我们是南上加南组合耶、yeah， 啊，又来到了一周的星期二啊，我们还是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守望，一起来相信今天路上
1: 相信
0: 也没什么雨啊。因为我刚才想了想、
1: 我来的时候赶上了一阵儿
0: 啊，但是我刚才来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雨是逐渐变小的过程。
1: 哎，
0: 我也做了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就是骑小电电过来啊。
1: 这个决定真的属于你今天做的很重要的决定，但不能算是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
0: 咱们很客观的说，有一天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人就这么寸，有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6:30出来
1: 啊，
0: 骑在台里瓢泼大雨来了以后，全天就下了那一阵儿，
1: 那肯定的。
0: 后来呢，当我全身厚实的出现在鱼子面前的时候，他给我拿了一件他当时的白 T 恤。我竟然发现，由于他平常穿 oversize，
1: 哎，
0: 我竟然可以穿得进去，
1: 这件事情已经广为流传了啊！
0: 哎，绝了绝了绝了啊！好了，那也今天呢，这个雨呢，不知道能下多长时间，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这个天气预报当中跟各位来一起关注一下哈。但是我觉得今天呢，不管天气是什么样的，都希望各位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心情。好了，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还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

0: 对，
1: 跟今天说西伯利亚似的，是不是？结果一看还没到西，还没到黑龙江。
0: 但你现在说西伯利亚，它也是很远呀、啊。
1: 好了好了，来，反正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提醒各位来多增强点衣物啊。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到底说点什么呢？有请 AI 小组。
2: 石景山游乐园迎来40岁的生日，这座屹立在长安街西端的童话乐园藏着。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来吧，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呢，去感受了一下自己的游乐园记忆，也是把我们拉回到了自己的小的时候的时光。
1: 嗯，
0: 来看一看，这个时候呢，好像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已经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说到了自己的一些游乐场的人生记忆啊。比如说1528说，我记得有个项目叫激流勇进，
1: 哎，
0: 一路向前，不论去哪个游乐园都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对，我第一次去激流勇进的时候，我当时就肾上腺素爆棚。
1: 在哪个游乐园玩的？还记得吗？
0: 我们呼市啊。当时一个是水上世界吧，我记得忘，还叫水上乐园，
1: 那蛮大的了。
0: 哎，然后呢，这确实很大。然后呢，当时就有个项目叫激流勇进，我当时脑子里面一听这四个字儿，我想起的是那个中央台那个城市之间，然后有一个勇攀高峰，拿两个棍儿就使劲往上怼，
1: 对
0: 吧？我当时哇，这我今天不得好好玩一下这个项目？后来发现基本是把自己弄得像一个落汤鸡一样啊。
1: 但是你就说冲下去的那一个瞬间，有没有感受到肾上腺素飙升？
0: 非常有肾上腺素，甚至我上次裤衩子都给烂了。
1: 你是咋站起来了啊？
0: 反正同学们都后来笑话我，说从后面看得有点清楚啊。来啊 ，Dramatic 一个说，老哥说最有特色的应该是陶然亭公园的大小雪山滑梯。
1: 哎，这个是
0: 小的时候呢，周末去姥姥家，爸妈呢带我去顺路去陶然亭，然后雪山滑梯玩爽才走。我有娃以后呢，也会带他去陶然亭玩雪山滑梯，位于整个游乐园的西南角。谢谢啊，还专门帮我们指明了一下这个方位在哪里，对不对啊？
1: 把这个定位直接跟大家说到了啊。这个魏记也说到，他说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去游乐场玩，特别小的时候经常被爷爷奶奶带去红领巾公园的那个小游乐场
0: 啊，那个小，对，那个我有印象，就
1: 后来
0: 我们家不远啊。
1: 对，大了一点之后呢，就去朝阳公园啊，这个然后呢已经倒闭了的龙潭湖北京游乐园，再后来呢是石景山，再后来是欢乐谷，
0: 有一个升级的过程啊。
1: 现在已经有点忘了石景山有什么好玩的了啊，只记得石景山的摩天轮特别好看。
0: 哎，你看这个，这是非常具体的一个记忆哈。奔跑蜗牛呢说，小的时候去石景山游乐园怕晕不敢玩，我就站在下面看包。啥叫看包？哦，看包给人
1: 包，
0: 其他人上那个摩天轮去了，
1: 对，
0: 他给人看包，结果不知道谁在大转盘上吐了。这么夸张吗？
1: 哎呀，
0: 哎，
1: 你知道他说到这件事呢，其实每次我去游乐场玩都会脑补这样的事。
0: 对，
1: 一个是坐这个大转轮，就那大圆盘，
0: 那种什么海盗船
1: ，
0: 对吧？
1: 就这两项我都会脑补。你说万一有这么一人，是吧？
0: 我看短视频，有人说上去以后说晕，说我都快吐了。他旁边那哥们大声说：“忍住，
1: 大哥，你
0: 忍住。”午后的彩云说：“啊，当然是北京游乐园了，承载了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记忆哈。”他说呢，当时那个大雪山滑梯，北京孩子基本都有这样记忆。虽然俊也这么说，对不对哈？
1: 对。这个杨其中也提到一个，他说应该是86年去的。
0: 哦，那离现在正好是40年，是吧？
1: 40年是吧？刚开、
0: 啊、
1: 刚开园的时候，
0: 刚开园就去，此后再不去了，是吧？
1: 倒也不是啊，幸福提到他说，今年元旦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了一下石景山游乐园玩，看到了打铁花，坐了摩天轮，孩子呢还玩了这个窝囊版的激流勇进，开心的不得了啊！
0: 哎，是的啊，这个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说你的游乐园记忆。我先问问小左吧哈，你的游乐园记忆跟我们来说一说呗啊。
1: 倒是还挺多的，如果你要是这个不算是那种我们意义上的大型的游乐园的话，打小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叫做318公园的地儿，就是这个阜新是318解放的，
0: 哦，
1: 所以它相当于是解放公园，
0: 也可以理解为是全市最大的公园，
1: 对，全市最大的公园了。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高，我小时候印象里边得有2-3层楼那么高的一个滑梯，然后那种大铁架子滑梯，每天啊，我说的是每天晚上的时候，我都会叫着我姥姥姥爷带着我从那上面滑上滑下，滑上滑下，滑上滑下。
0: 姥姥姥爷心想，我们这老胳膊老腿了，还得跟你一起滑呀。
1: 然后我跟你说，那个滑梯。

0: 的时候呢，可能小的时候也贪玩嘛，一不注意的时候就会卡秃噜皮。
1: 哦，有这个有这个风险啊。
0: 对对对对对。
2: 但冬天要有点雪啥的，不就更好玩吗？
0: 那速度更快呀。
2: 对呀、啊。我听你这么一说，
0: 那
2: 冲得
0: 更远
2: 呢、啊、
0: 我告诉你。
1: 哎，游乐园的记忆，我小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如果周末大家想去公园玩，小朋友其实想玩那个游乐设施，我觉得很大程度是这样。大人呢觉得去湖边可以转一转是吧，
0: 对，
1: 小朋友其实是想去游里面公园里面的游乐园玩。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对，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好了，7:22。

0: 你看，跟每个人这个什么时候来听到这首歌都有关系啊。刚才有朋友呢，丽丽立刻就说这首歌曲应该是《阳光姐妹淘》，哎，这是一部韩国的电影当中，当时把这首歌曲拿过去当了 BGM 主题曲，对不对啊？当然，我觉得今年可能有些朋友去到大运河音乐节之后，可能以后就会说，哎，这首歌曲是我当时在大运河音乐节上面现场听到的哈。
1: 你是说 Sunny 吗？
0: 当然不是了，
1: 你吓了我一跳。
0: 我是说今年比如说，哎，我有无数的这种乐队组合，其实还真的很多朋友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听过之后
1: 被种了草的，
0: 才基本就是被种草，是不是啊？
1: 确实啊，你看这个时间眼瞅着一天一天过去，距离大运河音乐节开幕还有六天的时间了啊。
0: 哎，是的啊，
1: 说到的就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把整个秋天最舒服的模样都搬进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草坪之上。10月5号到6号啊，两天时间，踩在软乎乎的草坪上，吹着运河边凉丝丝的晚风，听歌发呆逛市集，才是假期该有的打开方式。
0: 是的啊，这两天的舞台呢，装下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快乐啊。第一天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陈楚生和大鹏的这个联手，是非常难得哈。第二天呢，则是民谣和摇滚的青春，大家可以听到老狼，还有二手玫瑰、万能青年旅店等等等等哈。更多的详情呢，大家赶快登录一下大麦网去了解一下购票的详情。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各位来继续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 大家好，我是蓝老。
2: 男主上年轻力
3: 量，二小玫瑰，
4: 回春丹。
5: 大家好，我是于是，
6: 我是老狼。
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8: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9: 10月5号到6号，
10: 北汽极狐
1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4: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8: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0: 我们一起
21: 去奔赴。
2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3: 找你开会方便吗？
2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3: 太棒了！
2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来吧啊！虽然呢，去游乐场是一种我们穷开心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呢，确实也足够有意思，足够有趣，对不对哈？
1: 嗯，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嘿，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我们是南上加南组合，耶！穷开心的视频啊。光听音乐就感觉非常非常够劲儿了哈，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大张伟比较有意思一点在于他很多的歌曲呢，后来都能就是发展出一种梗来，对，比如说我当年跟你说过，嗯，在街边看有人卖那个就是说擦碗啊，擦东西特别干净那个东西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们说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我说哦，原来是这么用啊，这个词儿是吧？
1: 当年是万物都可洗刷刷嘛，对吧？
0: 哎、是啊。
1: 这个去年你看回忆一下大运和音乐节的时候，我们还在现场感受到了大老师带来的欢乐的氛围啊。
0: 我和静瑜还有这个柯涵呢，我们三个在旁边狂跳，
1: 嗯，
0: 跳到最后呢，看有人
1: 不小心登上了北京新闻嘛，
0: 哎，登上北京新闻不说，啊、那天还看到有人说在前排说我们在那边跳，旁边有几个工作人员比我们跳的还起劲儿呢。我说很难没有这种，很难不去进入到这样一种音乐的氛围里，是不是、啊？
1: 对，真的是，就是一旦进入到了那个场域当中啊，就会被音乐。所这个怎么说呢，就会感受到音乐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快乐啊，
0: 嗯，
1: 现在大家可以来到大麦啊，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这个10月可以去运河边坐一坐、
0: 嗯、
1: 听着歌等落日啊，我们通州绿心等待着大家。
0: 是的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说一说啊，大运河音乐节呢即将热力开唱了，与古鲁鲁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吉祥物来联名首发的首农美好时光市集，也等待着各位来探班，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对不对啊？
1: 嗯，
0: 在昨天说到了6BG 的28酱奶茶，说完以后我们这个聊天室瞬间有300来条留言，
1: 嗯，
0: 再聊28酱的
1: 二八酱部分，对，
0: 我觉得挺好的，这就那就是这个用意就最终凸显了出来哈。还有王致和的炸臭豆腐，我没有想过王致和的臭豆腐怎么炸，
1: 有没有可能人家也是正常那种臭豆腐的做法，就是外边抹的是王致和的臭豆腐酱啊？
0: 哦，是这样啊哈，
1: 我猜的啊。
0: 哦，那
1: 但你要说直接把那
0: 不一定吧，
1: 你直接把那个绿色那个直接扔锅里炸，你一块吃
0: 那应该不行，那应该不行，
1: 咸呐、啊。
0: 对，然后呢，月盛斋的烤串爆肚粉，这个去年特别火哈。
1: 嗯，
0: 大红门的热狗烤肠以及三元状酸奶啊，这些多款老字号的创新美食也是扎堆亮相，边听边吃边玩超尽兴，所以赶快来到首农展位，解锁一下音乐节的别样的玩法哈、
1: 嗯。哎，没错啊，当然在这次大运河音乐节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抽大奖的环节。
0: 哎，嗯，
1: 而这个大奖的最终礼包。只能跟大家小悄的透露一下啊、
0: 嗯、
1: 好像是某一辆车的一年使用权。
0: 哦，这样啊，那行，那我
1: 你怎么这么不惊讶呢，你这个你好像
0: 因为接下来我要念一下那个车它要重磅上市了啊，不一定是这个车啊，不一定啊，各位，
1: 不一定，
0: 不一定，不一定啊。我们来说到的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达到了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另外呢，还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的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的路况，领航准更省心。同时呢，拥有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哈。
1: 嗯，另外呢，还有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需要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可以享受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嗯，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歌曲，不知道这次大运河音乐节现场他会不会唱啊？也是最新上线不久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荒野国王》，在华语经济星光会已经登顶了几周了啊！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0: 来吧，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合家欢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最近发布了乐呵到底版的预告，也是为这个为期4日的东北主题路演同步正式收官啊。我忽然觉得这部影片是小沈阳和沈春阳嘛，对不对？
2: 对。
0: 我忽然觉得这算是一种命运的循环。我最早的时候，当时认识一个东北的同学，然后他当时在小沈阳还没火的时候，就拿出了手机，在当年那个特别不清晰的画质下面给我看。他说这个呢是我在我们家翻拍的，我们东北地区呢人人就都去那个租碟那个地方，
2: 几乎都认识
0: 租他俩的这个二人转
2: 舞台嘛
0: 啊，而且呢我看到很多舞台呢，当然有的是那种小剧场，更多的就是这种露天街头。
2: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哪儿商场开业了，他俩就直接就从底下上去就给大家演一番哈。
2: 对，但是那个时候的小剧场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对，厉害
2: 啊，这个时过境迁啊，到了今年的两位，这个小沈阳和沈春阳、
0: 变成大咖了，
2: 变成大咖了
0: 对
2: 吧？主演了这样一部合家欢的喜剧电影，叫做《什么意思夫妇》确实，这个很多密集的笑点跟接地气的叙事风格也收获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而且呢，就是打上了四个大字，可以说是全家共赏。
0: 对，你因为说白了，就是你如果说这部影片我还没有看哈，你如果从喜剧的角度，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评价，但是就以他俩自己的这种二人转的这种熟忍程度，对吧？一定对于观众的这种尺度，就是笑的掌握，笑点的掌握跟拿捏，我相信应该来说是会给大家提供一种合家欢的这样一种情绪的，对不对哈？
2: 对，确实。来关注一下影片本身啊，这个以身份错位当成了核心的喜剧设定，小沈阳饰演的沈默跟沈春阳饰演的游天啊，意外这个开启了身份互换，性格迎来了180度的反转。两个人呢也被迫接管了彼此的工作跟生活，职场误会、生活口误也是接连上演。这个笑点可以说是非常密集。虽然说咱看这喜剧核心设定啊，就是身份互换这设定稍微略显老套，但是我觉得放在这两个人的表演身上啊，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0: 行吧，我们有空的话来一起看一看哈。当然呢，他俩其实也有过一起共同的单曲，来，我给各位找了出来，这首歌曲呢叫做《都要好好的》，来自于小沈阳和沈春阳的演绎。

0: 荟萃，好运通达。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 十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5: 白大爷觉得咳嗽得特别厉害，想让大夫给看看。大夫说：“
6: 哎，回去少抽点烟吧啊。”
5: 白大爷回去了一个多月，又来找大夫了，他咳嗽得更厉害了。
6: 怎么回事？
5: 哎呀，大夫就问。
6: 让你少抽点烟，你倒是抽了多少呀？
7: 我一天不到半盒啊，啊，一天不到半盒才。
6: 那你以前抽多少呀？
7: 以前我不会抽烟啊，你让我抽，啊，少抽点儿。
6: 哎呀，真是没有办法呀，啊，这个。老白人虽然已经不在这里了，但是很多段子笑话还是留在我们这里，是不是啊？
8: 你这话说的太吓人了，
6: 还把一些这个跟游乐园的记忆也留下来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各位的游乐园的记忆哈。宇宙尘埃说，记得小的时候呢，爸爸总带我去中山公园玩，当时呢喜欢玩碰碰车，还有哈哈镜。记得有一个大滑梯，现在回忆它的高度呢大概超过2层楼。玩累了，中午就去吃冬菜包子。哎呦，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好的一种记忆，对不对啊？
8: 嗯，对，真的是啊。这个今天来跟大家一块说一说你的游乐园记忆啊。老想吃点啥的江小鱼啊，说到了，这不跟新湖的初遇就是。啊，这不跟新湖的初相遇就是他中了石景山游乐园的票。
6: 请问他是古文吗？是看不出来标点符号吗？
8: 不是，我刚才最开始以为我说的是新湖跟他们家那位的初相遇，就是在石景山游乐园。后来想一想，不对呀。
6: 对啊，
8: 这 这是他们两个江小鱼跟新湖的初相遇，就是中了石景山游乐园的票啊，带着我一块去疯玩。
6: 发发 cookies 这比较有意思，他说呢，有一年呢万圣节去欢乐谷，那叫一个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啊，
8: 嗯，
6: 好不容易看见，哎，这个排队人少，排了45分钟，发现是个厕所。你今天是段子第一名啊，
8: 那也可以了嘛，
6: 真不错啊。 Dramatic C 首老哥说，小的时候的公园呢，这个游乐园的电动设施最多就是碰碰车啊，其他就是秋千、转椅、跷跷板，还有水泥滑梯。
8: 嗯，
6: 景山公园出北门呢，天坛公园大殿西边，还有月坛公园的西南角，还有玉渊潭公园的南门500米以内，这些地方的游乐设施我都玩过。
8: 哦，
6: 妈呀，这记得可真清楚啊！他说呢，家长带着孩子自觉排队还免费，现在的公园的游乐设施都要花点钱，但是少了我们当年的那份淳朴的感觉哈。嗯，
8: 哎，确实，查宗尧提到，他说位于昌平邓庄附近的乐斗港啊，
6: 哎，
8: 也是京北昌平人娱乐消费的一个场所啊。这里边有几个项目还是蛮招人喜欢的，
6: 嗯，
8: 比如说飞越长城，
6: 哎，
8: 郑和下西洋，这两年呢，这个乐斗港。乐斗港也架起了一座摩天轮。
6: 哎，这个我觉得你眼睛不好。
8: 那你看看人家写的那个，
6: 那也可能是晚上是吧，
8: 是啊，
6: 架起了一座摩天轮
8: 吗？你不得这么思考这个问题吗？
6: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974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2: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1: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旧换新公费12元起，
2: 翡翠白玉85折，
3: 买首饰到国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3: 等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4: 你好，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5: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7: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9: 音乐生活家。
10: 什么时候
11: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2: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